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

0: 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临时停播通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因我台播出设备更换升级，本广播将于6月24日12时至28日24时临时停播，期间所有节目暂停播出，停播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需获取相关资讯，可关注挂南综合广播907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6月29日广播恢复正常播出，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2: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3: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0: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

0: 与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0: 如果爱是场游戏，我陷入了沼。
1: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0: 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临时停播通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因我台播出设备更换升级，本广播将于6月24日12时至28日24时临时停播，期间所有节目暂停播出，停播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需获取相关资讯，可关注挂南综合广播907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号、抖音号。6月29日，广播恢复正常播出，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淮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又如约而至啊！为什么会嘴瓢了一下啊？因为我们的直播间的辛小军这位同学啊，说男神啊，让我非常的心花怒放啊，所以刚刚嘴瓢了一下，不好意思，不要再逗我了啊！我们的这位小星宝宝，好不好？让主播好好的做节目啊，不然嘴瓢容易扣钱呢、啊，是不是？那美好的下午时光呢，如约而至。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歌曲，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淮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啊，很多朋友会在某一段时间当中非常的喜欢一首歌曲，让这首歌呢单曲循环，是不是？如果您也在这个时间段非常喜欢一首歌曲的话呢，将这首歌分享出来。那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还可以通过关注淮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和歌曲的点播的。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除了可以点播啊歌曲之外啊，听音乐之外呢，还可以送出美好的祝福啊。你看今天可能这个高考的成绩啊陆续的发榜了，如果大家对于啊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对于亲戚家的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有什么祝福的话语呢，也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分享出来，将您的祝福语发送到咱们淮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或者直接发送到我们抖音平台的弹幕上就可以了。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把今日份的开心和快乐分享出去啊！这个给别人分享快乐，你的回报是什么？你的回报就是 double 双倍的快乐，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大家对我们的喜爱和支持。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点歌情况。我们的药司法宝宝点播了一首郑智化的《年轻时代》，罚罪点播了一首汪峰的《光明》，神探宝宝点播了一首魏新宇的《为你祈祷》，同时我们的梦中人点播了一首《夜半小夜曲》。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一一的会给大家安排。那不要忘记了，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或者还未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既可以看到帅气的主播，又可以听到我们的美妙的歌声，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一起来享受美好的下午时光。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分享今天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我们的药司法宝宝点播的郑智化的《年轻的时代》，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我们的药司法宝宝点播的郑智化的《年轻时代》啊，非常年轻时尚的一首歌曲。那也不知道这个药司法宝宝为什么会点《年轻时代》啊？是不是特别怀念年轻的时候呢？但是不要觉得自己老啊，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也是一样的。刘晓庆老师讲过这样的一句话：70岁才算人生的开始，不是吗？所以即使我们现在50多了60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人生从未停止过，我们精彩的人生也从未停止过，是不是？所以呢，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年轻态的一个状态啊。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我们的叉烧包啊，点播一首张子豪的可不可以，没有问题，当然可以。我们的小娃同学啊，今天点一首蔡佩轩的数1234，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数据叉烧包，我们应该是新的朋友吧，是不是？给我们点点关注啊，这位朋友好不好？啊，是来自我们山东的朋友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如果喜欢这种音乐类节目的话，或者喜欢我们这种交流方式的话呢，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好不好？我们的叉烧包宝宝，左上角的小红关注点一下。

那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分享音乐，鉴赏音乐。要隔几个破洞，一年360。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罚醉宝宝经常点播的一首，来自汪峰的《光明》，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法粹点播的汪峰的《光明》啊，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正好这两天高考发榜啊，也希望我们广大的莘莘学子们都能够前路光明，迈上自己想要上的台阶。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此时此刻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今日份的开心，分享今天的音乐，分享今日份的快乐。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神探点播的《为你祈祷》，来自魏新宇的啊。那他说呢，昨天有事耽误了，没听到啊，今天要好好的听一下这首歌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呼唤一下我们的神探啊，有没有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呢啊，好好的听一下这一首来自魏新宇的《为你祈祷》，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神探点播的魏新宇的《为你祈祷》啊。那其实这首歌呢，不说是谁点的，大家都能够知道啊，因为神探呢也是我们的忠实的 fans 了啊，而且他点这首歌的点歌率呢，可以说高达97%呀。包括我们刚刚播放的他点播的《光明》啊，也是一样的。那也希望我们的神探呢，能够今天能够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为你祈祷》啊。
1: 和你相遇在街角。
0: 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今天还有这个点歌的空位啊，大家还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点播的歌曲都是可以分享出来。我觉得大家在每个不同的时间段都会喜欢不同的歌曲，是不是？或者在不同的心境之下也会喜欢不一样的歌曲。所以大家在近期都有哪些喜欢的歌曲，或者听的比较多的是哪些类型的歌曲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了一首来自我们的这个粤语歌曲啊，叫做夜半小夜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梦中人点播的《月半小夜曲》啊，一首非常经典、耐人回味的歌曲。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沙粒淘金553啊，比了三个星啊，比心比心啊，有没有给我们点关注呢？淘金553啊，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的小红关注点播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花落无痕199啊，说主播好，我想点一首《昨天》《今天》《下雨天》，没有问题，我们稍后给你安排。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音乐下午茶，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
1: 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与天上的明月是不。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3: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万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2: 音乐下午茶。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了。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不耽误大家听歌的时间呢。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数据叉烧包点播的，来自张子豪的《可不可以》。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抖音平台的数据叉烧包啊点播的一首张子豪的《可不可以》。那也希望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没点关注的，一定要关注上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呢，每一次开播的时候呢，就会提示大家、提醒大家来享受音乐、来聆听音乐了。
1: 流浪。
0: 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准时开播，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可以跟大家一起畅聊音乐，去聊聊天啊，去插插管，同时呢，我们可以去享受音乐。当然，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有想要送出美好祝愿和祝福语的朋友，也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发送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或者分享到皖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小二同学点播的歌曲啊。小二同学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你点播了一首蔡佩轩的《数一二三四》。我们的小二同学可能也特别喜欢蔡佩轩这位歌手啊，或者也特别喜欢这个《数一二三四》这首歌啊，因为我发现小二同学已经连续点了最起码有3次了吧，是不是小二同学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再一次聆听这一首蔡佩轩的《数一二三四》，一起来听。

和的一首来自小瓦同学点播的蔡佩轩的数一二三四啊，我觉得这首歌呢跟这个我印象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一二三木头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首歌？可能歌名不是这个啊，可能但是这个歌词当中呢会有一二三木头人，大概是这种旋律吧，因为是在我印象当中的歌词啊，但是我对这首歌曲好像并不太记得了。然后我记得这首歌曲应该是咱们中国台湾省的一个组合去演唱的，反正我印象当中有这个什么一二三木头人不许动啊，反正就是大概是这首歌曲啊，比较类似一点呢、啊、大概感觉包括旋律啊可能都比较相像一些。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的支持和点赞。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花落无痕199啊，他说主播好，我想点一首昨天今天下雨天，和我们此时此刻的天气非常的相像啊，是不是？可能昨天是晴天，今天就是阴天，明天就是下雨天了啊。因为最近呢也是咱们全省的天气呢都是多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啊，也温馨的提示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随身的携带雨具。那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我们花落无痕这位朋友点播的昨天今天下雨天，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花落无痕》点播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昨天、今天、下雨天》播送完了啊。那也是一首非常柔情、这个轻飘飘的歌曲啊，就是非常适合现在的这个天气和心情。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风世源宝宝啊，说点一首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啊。那刚刚说的那首歌曲呢，《一二三木头人》。你说的正确啊，回答正确，bingo 啊，是咱们中国台湾省的一个组合啊，叫做黑 girl 啊，但是它组合的前身确实叫黑涩会妹妹呀、我们来关注 EX One 啊，他说20年前的磊磊到哪里去了？干了年把就走了。20年前呐、我的天呐！这位 X One 啊，我不得不怀疑你的年纪啊。20年前，那我是更加的不知晓了。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风世源宝宝点播的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深情的风世源点播的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啊，果真非常的深情。点播的歌曲呢，也都是一些非常深情的歌曲。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无痕宝宝啊，说点播一首《冷冷的夏》没有问题啊。那这首歌曲是你点播的是哪个歌手演唱的呢？我们的无痕宝宝啊，在直播间的话，抓紧时间回复我一下啊，因为我搜索到的有王芷蕾的。有孟庭苇的啊，你到底是要哪个版本的啊？王芷蕾版本的是吧？好，没有问题。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王芷蕾版本的《冷冷的夏》，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花落无痕点播的我们的这首《冷冷的夏》啊，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咱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节目当中的点赞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讨论音乐，分享音乐，享受音乐，聆听音乐。那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907音乐下午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临时停播通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因我台播出设备更换升级，本广播将于6月24日12时至28日24时临时停播，期间所有节目暂停播出，停播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需获取相关资讯，可关注挂南综合广播907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6月29日广播恢复正常播出，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零五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海燕你们直接重现，一瞬间无言跪下雷电，莫问天真是如何来见，善与恶才是人心难辨，哪怕是极有情的剑，斩下那无情话，风卷落石沙回首。

起，未盼一次花期，小春风如何痴迷，谁的呼吸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临时停播通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因我台播出设备更换升级，本广播将于6月24日12时至28日24时临时停播，期间所有节目暂停播出，停播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需获取相关资讯，可关注挂南综合广播907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6月29日广播恢复正常播出。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4: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在907的晚高峰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啊。同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依然会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轻松吧，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都能够放松下来，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场啊，特别想要跟大家聊，就是大家这个季节下班之后都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呢？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在这个季节呢，大家下班之后啊都会选择去运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安排。
1: 是的，我觉得就是下班以后吃过晚饭，大家都出来运动运动啊。哎，这个时候呢天气也都还好啊，也没有太热，然后天色也渐晚了，大家出来呢散散步啊，运动运动啊，哎，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更健康。听过这样一句话啊，你运动时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身体里留下痕迹。
0: 是的，就是你会发现啊，在生活当中呢不运动跟运动的人，他的精神头呢是明显不一样的，是不是？

0: 气啊。运动呢，它可以让精神更加的饱满。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运动，各位听友是不是也是这样感觉？
1: 对，
0: 就觉得哎呀，我抽不出时间来运动，就觉得自己事情很多，精力也不够。可事实呢，往往是越不动啊，哎，你的精力呢就越差，然后越不动呢，你又不想动。让你动起来了以后呢，你才越动越想动。
1: 对，所以说万事开头难啊，你得先开头，对不对？
0: 是的。
1: 一旦这个头开起来了，你慢慢的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哈。越是忙碌的时候呢，大家越要抽出一点时间来运动。所以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的一个下班时间。这下班之后啊，没有运动习惯的朋友呢，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为什么要运动呢？运动首先能够直观的让我们感受到身体呢是更加健康。第二呢，我们刚刚也是聊到了，会让我们的精神头呢更加的饱满。刚刚也是特别聊到，就是长期缺乏运动的人，就是会明显觉得特别容易疲惫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肯定是有切身的体会啊。就是你越不动越不想动哈。
0: 对，然后越不想动吧，又觉得特别的累。其实有些人会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出去散步啊，别说到远处了，小区我都没时间下去啊。
1: 别说每天坚持20分钟哈。
0: 对，然后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嘛，其实运动不一定就是，就当你没有时间的时候，你不一定你非得要出来嘛，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做一做操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的疲乏感呢，你做完以后你真的会感觉到减轻了很多很多。
1: 是的，
0: 对，等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都变得精神焕发，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我都年轻了好几岁了。
1: 是的，那状态啊明显就不一样了。毕竟啊，运动呢真的是顶好的一种放松方式哈。
0: 是的，
1: 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放松就躺平，躺平在那儿就好。其实你会发现，就是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躺平，真的会让你越躺越不平啊，越躺越累哈。
0: 你这话说的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对啊，
1: 对，
0: 就是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其实运动啊，它也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丰富啊，丰富起来。就大多数的时候呢，运动它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是很多人坚持不下去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
1: 就是我看不到效果。
0: 对，就有些人想减肥，然后他就会动起来，他可能会动一个星期，他动一个星期过后，他就会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减去多少。
1: 对，
0: 对，我这肉还在这里。
1: 对，
0: 就在每一次的这个挥汗如雨的时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塑造，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认可，对自己的一个坚持，你懂吗？
1: 对，
0: 就每一次的突破与超越里面，都藏着一个愈发从容自信的自己呀，知道吧？
1: 尤其是当你选择跑步呀，或者是骑行呀、徒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原来有这么多风景值得我们去探索。就是在我们在运动当中呢，也是会突破自己啊。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的明白坚持的意义。
0: 是的。
1: 所以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了坚持运动的重要性哈、啊。为什么要运动？刚刚呢也是给大家很多特别好的答案啊。运动呢，其实不仅仅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更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自律、自信的方式。
0: 其实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就是春夏秋冬啊，四季，他每天早晨呢，他都是5点多就起床了。这是一位老师，然后就他跟我讲，他可能坚持了，你懂吗？他就是他说他每一天清晨，然后就他加入了咱们这个灌南这边有这个马拉松的这个组织，这个跑步的这个队伍啊，他加入进去了，然后就跟着他们一帮人一起去在后面跟着跑。他说他跑完了过后，他一天都是快乐的。
1: 对，
0: 他哪一天他如果不跟着出去的话，他觉得他的精气神都好像被就歇了一点，抽了一点出去，然后所以说他就能起得来。我很羡慕他，就他每天早晨，尤其是冬天的被窝可暖和了，他也起得来。
1: 对，
0: 我们要向他学习啊。对，
1: 所以呢，在羡慕他的同时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他，我们自己呢也能够加入到他的这个队伍当中哈。
0: 是的，要相信啊，我们留下的每一滴汗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里，然后变成你自己的底气。
1: 对，因为人生呢就是一场马拉松，想要走得更远，运动呢就是最好的伙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

0: 到了下班之后，你会选择如何安排这一段自由的时间？那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案，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动一动。毕竟做了一天啊，咱们在下班之后呢，都去户外啊，去感受一下风景哈、啊。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健康。
1: 是的。
0: 这运动完了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动完了之后啊，因为流了很多汗嘛，就会及时的去补充水分。
1: 有没有补充甜水的、
0: 那肯定是有的。
1: 就是你真的、就是切身的经历啊，就是你走完了一段3-5公里的路回来、然后也没有满头大汗嘛，
0: 对，
1: 但是你就觉得你流汗了，然后你的那个液体被流出去了、你就渴啊、回来以后家里有半边西瓜夸夸夸全吃了，
0: 就是要补偿一下自己啊对吧，我就是动了这么久，出了这么多汗也疲惫了、我肯定是要犒劳一下自己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啊。
1: 对，但是对于那种就是我本来是想把这个脂肪给减掉的，可是回来半个西瓜吃掉了、
0: 对、所以呢就是动完了之后啊，补水这一块呢也非常重要啊、你补的是什么水呢、
1: 对，
0: 就是有一些朋友会选择什么陈皮水啊、桂圆水啊、薏米水啊，这些网红养生水饮料也是走红了，可能很多朋友在动完了之后呢都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养生水哈、所谓的养生水呢，是养了健康还是养了生意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关注一下哈。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便利店的货架上面会出现这些水，什么水呢、比如说红豆薏米水，哎，我买喝过，还有这个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一类所谓的养生水就慢慢的它就多起来了，而且呢都是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然后它们通常呢都是添加了谷物啊、杂豆啊、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呀、黑枸杞、桑葚啊这些等等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0: 对，
1: 他们就会打着零糖、零脂、零卡这个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啊，然后这个养生水呢的确呢也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就有人觉得他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一些，然后还起到了这个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呢哎觉得还可以代替白开水。那么这些养生水真的能养生吗？
0: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也继续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甚至有一些朋友还将这些饮料呢代替了白开水。那记者呢在一些商超随机挑选了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哈、营养成分表当中呢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啊均标注为0的产品呢共18款，那其余6款呢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是其含量呢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而且脂肪含量呢也均标注为0。那么相关营养学家呢也是表示啊，就是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说想标注合法标注零卡、零脂、零糖，那么每100毫升的液体里能量小于等于17千焦，脂肪呢是小于等于0.5克，糖是小于等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呢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呢对于需要控糖的朋友来说哈、或者需要减肥预防体重增加的朋友来说，那喝这种特别低的糖含量、脂肪含量、热量的饮品要比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加健康一些。记者呢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当中啊也是关注到，尽管一些产品呢是添加了山楂呀、红枣、桂圆、苹果汁儿、梨汁儿等等这一些成分，甚至蜂蜜这一类的糖类物质啊，但是糖含量依然是低至零，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那这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相关营养学者呢也是表示啊，这要看配料表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等甜味剂。说到糖跟 糖醇，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听起来特别像哈，但是呢，学者表示啊，它们的化学结构呢是不一样的，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效率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一类产品的时候啊，都会关注到这个赤藓糖醇，这一类物质呢可以算是一款零热量的甜味剂。那加了它呢？也不影响零糖饮料，但是虽然说是这样子啊，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呢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实际上这个赤藓糖醇的量都会在 5% 以上，甚至还会更高。也是有研究发现啊，摄入这个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啊，它会增加比如说血栓的风险，也就是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物质大幅度上升。如果说你真的非常迷恋它，一杯接着一杯，一瓶接着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是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呢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走访了一些商超啊，然后呢从中了解到呢，就是很多养生水啊，就是它这些产品呢会以真材实料啊、细煮慢熬等为卖点，然后配料当中呢又经常会出现像我们之前刚刚说的红枣啊、枸杞啊、人参啊、黄芪啊、银耳啊、罗汉果等这些具有传统这个食养色彩的原料，然后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啊，就是它们不是普通的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一种功能的饮品。
0: 对
1: 对，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哈。对此呢，这个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形的强调啊，这个养生水啊并不是意味着能够实现真的养生。那他也表示啊，用它们来泡水呢或者是煮水来话呢，就是特有的成分当中呢有一些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啊、黄酮类的物质啊，对于健康呢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消费者所希望的所谓的养生成分也好，功效成分也罢啊，不会比茶水或者是黑咖啡里面的更多了，也就是有一点生物活性的成分，然后呢有一点风味吧，它呢补充了身体所需的水，又没有带来额外的糖啊、脂肪和热量，这就是它的这个养生价值所在。所以并不是像我们刚刚所想的那样啊，说大家心里面想的那样，说哎，它确实是一款很好的养生茶啊、养生水。这么看来呢，养生水真正的养生价值呢，无非就是什么，小薇，无非就是什么，就是给大家补补水分吧，是吧？没有我们大家想的
0: 这么健康、
1: 那么神秘啊。
0: 对，
1: 喝了这个养生水，然后我就养生了啊。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丰富饮用的风味吧，而且它也不会额外给我们身体添糖啊，这也是一个好处嘛。你喝其他的饮料，它会给你的身体额外添糖，然后添脂肪加热量，这个它就不会了。然后它更多的是个消费的概念，算不上什么健康解决方案，既无法改善你的体质，治疗你的疾病，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0: 所以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很多朋友补水啊，会选择现在网红的这一些所谓养生水啊，大家呢也不要特别迷信啊。
1: 咱们不能一味的跟风哈。
0: 对，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如果喜欢这种水啊，咱们呢首先还是要看好这个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呢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咱们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比如说人参啊、党参啊、黄芪等等，对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说，还有儿童、孕期的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谨慎饮用这一类款式的养生水哈，因为它可能不适合自己长期喝。所以呢多位受访的专家也是建议啊，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这个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就是大家在商超去购买这一类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包装上 上的具体内容哈。其中糖的含量呢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去关注的信息。那另外呢就是还有特别提醒呢，就是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朋友哈，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呢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不仅要关注糖的含量，也要关注一下碳水化合物的数值，因为碳水化合物里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就是像淀粉这一类的。在节目当中呢特别跟大家聊到的这些网红养生水，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提到的就是虽然这一些水哈比绝大多数饮料来的要更加健康，但是它最好呢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哈，就是补水咱们还是选择白开水是最好的。
1: 凉白开啊，凉白开就是我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啊，这么理解啊。
0: 对，更安全哈，更健康。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完之后啊，就是补水的话呢咱们还是选择凉白开哈。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万高峰节目中来。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5: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热点。当然啦，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这个时间段呢是大家的下班时间，那有很多朋友啊也是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江苏省的天气情况哈，以方便大家未来一段时间有远程出行的计划哈。这一周呢梅姑娘是强势发力啊，大家呢也是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两天也是频繁的有雨水情况，那全省呢也是迎来明显的降水过程。那其中淮河以南地区呢中到大雨，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暴雨。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 注到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25日淮北地区，27日淮河以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本周其余时段呢，全省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2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0: 嗯，好啦，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当然，这两天呢，雨水也是比较频繁了，所以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咱们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刚刚呢也是浏览了一下我们的路况平台，需要关注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哈。桥东这一边呢，我也是特别看了一下哈，主干道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
1: 是的，桥东这边今天晚上基本上是处于正常通行的一个现象啊。大家桥东这边还好，主干道都没有什么拥堵的路段。
0: 那我刚刚呢也是看了一下桥西，桥西的这个时间段呢，基本呢也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哈。
1: 一眼望去反正在路况平台上是没有看到的。
0: 对，那今天的路况呢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也是有利于大家出行哈。
1: 蛮畅通的。
0: 对，但是呢晚高峰的路上哈，相对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大家咱们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这个减速慢行吧。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最近呢雨水是相当频繁哈。
1: 对。
0: 咱们还是要携带雨具，毕竟这个梅雨季节嘛，雨水是绵绵不断，当然也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哈。就是在这个时期啊，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呢为了图一时方便哈，可能会选择穿着拖鞋趟水外出。就是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积水呢可能会藏匿着隐患啊。咱们呢多一点小心就少一份风险，也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也要做好防护啊。为什么要提到这样的事情呢？就是此前深圳啊就发生了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许先生呢因为突遇暴雨双脚进水之后啊，全天没有换鞋袜，来到第二天啊他的体温呢就高达40度，左小腿红肿疼痛，这自行服用退烧药之后呢却不见好转，于是呢他也是前往当地的医院去就医。那经过诊断啊，他也是患上了皮肤疾病，就是单毒。医生呢表示啊，许先生呢此前他是有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哈，齿缝皮肤糜烂，这雨水浸泡之后呢皮肤屏障破损，引发了这个链球菌感染，如果说不及时治疗或将导致败血症。经过5天的抗感染治疗，他也是体温恢复了正常，那么左小腿红肿疼痛情况呢也是有所好转，目前呢也已经康复出院了。所以呢在梅雨季节雨水相对来说比较频繁的时候啊，也是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趟水吧，就是小心感染这些疾病吧。单毒和淋巴管炎这也是最常见也是需要警惕的感染，尤其是这个皮肤破口接触污水积水之后呢，可能会发生这个细菌性皮肤软组织感染，常见病原包括链球菌、葡萄球菌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钩端螺旋体病哈。为什么会感染这些疾病呢？就是接触被感染动物尿液污染的水或者土壤也容易感染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再一次强调大家，就是雨天大家呢不要赤着脚趟水前行哈。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关节疼痛啊，或者是足癣等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皮肤方面的一些疾病哈，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不慎趟水了，就是趟了这个积水雨水哈，大家 还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和护理工作的。当然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咱们还是要格外的小心一些哈。糖有汤水之后呢，咱们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双脚，如果发现异常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咱们下雨天之后啊，就是尽量不要汤水前行哈。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呢，咱们还是要做好这个清洁护理的工作吧。就是咱们要特殊天气嘛，还是要牢记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把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了，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哈、啊。那么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0: 好啦，在一小段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菌耀四方。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

0: 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0: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九零七晚高峰节目中来，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在今天的九零七晚高峰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很多啊。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安全行车这一块吧。
1: 是的，
0: 今天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聊这个慢速行车的事儿啊。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慢速行车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刚开车哈。对，就。 最近有一个这样的话题上了热搜啊，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说呢，女子第一次上高速，然后33分钟开25公里，驾驶人呢说不敢踩油门，也想开快点呀。是不是有很多共鸣的人都来了？就不少驾驶人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前车占着快车道，然后却缓慢的行驶。 甚至呢，长时间与旁边的车子并排，然后形成一道移动的路障。网友们把这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戏称为"龟速车"。然后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啊，群众出行是比较多的啊。一些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发帖啊，吐槽自己在路上遇到了"龟速车"。对。
1: 哎呀，遇到这种龟速车的时候啊，尤其是在这个高速上的时候啊，真的，你哪怕没有办法啊，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按喇叭也没有用哈。对，就假期期间，这名网友发帖子称啊，在限速每小时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哈，这两辆车子呢以每小时70公里左右的速度啊，并排，然后自己呢是多次闪灯提醒他们前车呢还是不提速啊，然后。
0: 自己只好从最右侧车道超车。你看，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开车的人应该会经常遇到啊。这名网友呢，就是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吐槽啊龟速车。同时呢，他也是拍下了这一幕哈，就是前方一辆小货车和一辆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并排低速行驶，另一辆白色小车呢从应急车道超车，随后变道。 减速别车，这黑色小车差点和他发生了碰撞。那这名网友呢，在端午假期啊，也是发布了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的一段视频画面。一辆白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长时间和旁边货车并排行驶。等这名网友超车之后，发现前方道路空旷，并无阻碍。
1: 真的是啊，同样是因为长时间占用超车道，然后这辆绿色小车和旁边的车辆呢并排行驶，影响后车通行，然后被网友发帖吐槽啊。就是网友们说龟速车啊，指的呢就是超低速度行驶的车辆。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呢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就是车辆行驶的速度低于道路或者是车道。 最低限速值，如果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是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里，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呢，一种情形呢，就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

0: 车辆行驶的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的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
1: 虽然我们常说十次事故九次快啊，其实呢车速过慢同样是有安全隐患的。近日浙江温州交警呢就从路面公共视频当中发现一辆小车的行驶速度是明显低于周边车辆，后方车子呢是缓缓减速变道，这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受到影响。高速交警呢在温州南收费站将这一辆小车拦了下来。那该小车呢25公里的距离行驶25公里的距离行驶了33分钟，平均速度呢只有每小时45公里。
0: 纯属是不敢开嘛。对，就是你就觉得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正常情况下行驶的速度如果低于规定时速的20%以上的是属于违法行为的，要处以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对，我们再来看看高速交警啊在路面巡查时遇到的这辆蓝色小车啊，它呢长时间占据着高速公路快车道行驶，但是呢车速却未能达到快车道每小时80公里的最低限速。有时候呢车速还低于每小时50公里，对后方正常通行的车辆呢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是的。民警呢也是表示啊，低速行驶呢往往伴随着分心驾驶的行为，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所以在生活当中呢你也会发现碰到这样的情况啊你也是挺头疼的。但是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提到了，民警呢也是表示啊，就是部分驾驶人低速占快车道，分心驾驶，随意慢行，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呢又比较大啊，后车呢避让不及，是很容易引发多车连环追尾，再加上节假日大流量时段风险就更加突出。所以呢交警也是表示啊，高速公路分道限速快慢分离，左侧快车道为超车与快速通行车道，所以驾驶人一定要严格遵守路面标志标牌的限速行驶。车速太快不安全，太慢
0: 也不安全，
1: 这超低速行驶是特别容易造成这个局部道路交通拥堵，尤其是在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时段啊，甚至呢可能会引发一些连锁反应，导致大面积的交通拥堵的情况。另外呢也是有研究表明，车速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它会下降约15%。
0: 我们相关研究员说啊，一方面呢就是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啊它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的空间，导致呢后车或者是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呢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导致啊车辆平均行程的时间呢它会增加。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研究员说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啊与这个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这样呢就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减速变道，甚至是超车，就很容易引发追尾啊，或者是蹭刮到啊、碰撞啊这些事故风险。
1: 所以呢交管部门也是特别提醒啊，这低速呢不等于安全，而且龟速行驶和超速行驶一样的，均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另外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关心啊，如何从源头上减少低速占道行驶的驾驶行为呢？专家呢也是表示啊，首先呢就要抓好驾驶人培训考试的关口，就比如说在考试人就是驾驶人培训考试方面哈，可以加强对最低限速、分车道限速、车辆速度控制等方面的一个核心和培训跟考核，强化驾驶人对速度的认知和相应驾驶技能的养成。那么在宣传教育方面呢，也是可以完善针对超低速行驶危害的宣传教育，突出典型违法和事故案例警示。那么对于我们驾驶人自身来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安全驾驶吧，增强对这个低速行驶危害的认识，避免出现龟速行驶等等这些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0: 就是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如果是不熟悉的情况下呢，尽量还是不要上高速，咱们多练习练习。
1: 是的，
0: 如果说

0: 都是一些老手哈，老司机的话呢，咱们开车呢更不能龟速了，当然也不能超速哈，咱们不能分心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啊，还是那句话，注意安全，安全驾驶。
1: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
2: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5: 准备好了吗？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啊。节目的最后呢，希望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什么呢？聊咱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这代人真的是活得特别会自我安慰哈。这不为什么
1: 怎么说呢？
0: 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话
1: 啊？是呢，
0: 前两天啊，我在家刷手机，我妈呢就凑过来看了一下哈，看了一眼，突然特别感慨的对我说：“哎呀，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比我们这一代可真强多了。”
1: 哪里强？
0: 我一听啊，心里特别美，特别得意的对我妈说：“那可不，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结果呢？我妈指着手机里我那一张开了10几美元的照片，冷冷地说：“你们这一代啊，脸皮挺厚，骗别人也就罢了，连自己也骗。”
1: 你看，你看啊，这就是代沟呀。我们管这个叫科技改变生活，
0: 是呀，
1: 就。

0: 不是吗？但是啊，他们老一辈管这叫诈骗未遂。其实不仅在家里受打击啊，去亲戚家串门也会不安全。就
1: 怎么说呢？
0: 一个朋友啊，他去舅舅家，
1: 去舅舅家怎么就不安全了呢？
0: 听我说，然后正好呢赶上舅舅因为表妹早恋的事情呢修理他，为就表妹早恋了。然后舅舅一抬头呢就看见这位朋友啊，就对表妹就吼啊，说：“你看你姐啊，都快30了还没找对象，你才15，你急什么？”你知道吗？他当时就懵了。
1: 确实，这不是时候啊，来的不是时候。
0: 他就说：“舅舅，您这逻辑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1: 就是呀、
0: 啊，他早恋关我啥事儿啊？
1: 就是，
0: 合着我在您眼里就是用来吓唬小孩的反面教材？
1: 哎呀，说到这个找对象的事吧，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挺难的。这不前两天呢在办公室啊，一位这个年纪稍微长一些的，他就问新来的一位小姑娘说：“你有男朋友吗？”小姑娘脸一红说：“阿姨，我一直都是单身。”这位年纪稍微长一些的，他也特别热情啊，说：“
0: 这阿姨很热情
1: 啊。”对，那要不你做我儿媳妇儿咋样呢？这么直接啊！小姑娘也特别害羞啊，说：“阿姨，我长得又不漂亮，你们猜她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大妈着急，就是急忙安慰她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儿子眼光也不高的。”
2: 这你别笑。
0: 见过安慰人的啊，真没见过这样。安慰人呢这种方式哈，真是怎么说呀，哎呀，让我是哭笑不得呀，是吧？
1: 就是
0: 其实找了一下真的让你哭笑不得，这笑声来的真的是给力啊。你说，哎呀，
1: 我本来听着挺开心的
0: 啊，对吧？
1: 你非要说你家儿子眼光不高。
0: 就是嘛。其实
1: 本来还有意向去见一见的。
0: 对，其实你要这样说没关系啊，就是在我儿子眼里面，对吧？你就是最美的。其实找对象这个事儿啊，他真的不仅看长相，你知道吗？
1: 还要看啥呢？
0: 还防着点身边的单身队友。
1: 这个得防啊。
0: 对，一哥们说啊，自己以前追一女孩，眼看就要成了，
1: 眼看就要成了。
0: 对，结果有一次惹他生气了。
1: 怎么说？
0: 然后刚想去哄吧，然后他一哥们呢就把他给拉住了，然后语重心长的跟他说：“兄弟，女生啊生气很正常，你现在如果去哄她显得你很廉价，听我的，晾她个几天，过几天再去哄，这样他才会懂得珍惜你。”
1: 这哥们儿提醒的好像也在理啊。
0: 完了他一听吧就觉得，哎妈呀，好像有道理啊。于是就听了他的兄弟的话，就把他女朋友啊给晾一边了
1: 啊。
0: 结果呢？
1: 结果呢？
0: 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后来吧，他成他哥们儿媳妇了，这女的。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叫声啊真的是非常形象的形容他此刻当时那个心情啊，对吧？
0: 损友。
1: 朋友们啊，以后谁再跟你说女生不能惯，你就让他离你的女朋友远点儿。当然啦，这结了婚也不代表就安全了
0: 啊。结婚也不安全。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朋友，他老婆整天呢嫌他不懂浪漫，对吧？女生嘛，
0: 很多人都不懂浪漫。
1: 女生嘛，比较感性啊。
0: 对，
1: 有一天呢，他老婆回家一脸不高兴，说：“你看看人家隔壁老王，出门之前呢都会跟他老婆拥抱一下，你咋就不学学人家呢？”
0: 就是嘛，
1: 一点都不懂浪漫。那朋友啊，我那朋友，他说啊自己头都没抬，非常淡定的说：“我跟老王媳妇儿又不熟了。”
2: 这你别笑，
0: 这个不就是妥妥的直男逻辑吗？啊，简直就是无懈可击呀！
1: 确实啊，让他学人家懂浪漫，好吧？咋的？还想跟人家老婆特别熟？
0: 太直男了，
1: 太直男了。好吧，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吧。
0: 嗯，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生活趣事啊，也希望能够给大家。

0: 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哈。最后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同步一则重要通知，因我台播出设备更换升级，咱们灌南综合广播907将从6月24日中午12点一直到28日24时临时停播，所以这段时间所有广播节目呢将会全部暂停播出，给大家收听方面带来不便哈，也请各位多多谅解。
1: 是的，
0: 那么在停播期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907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线上内容。好啦，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那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早上8点到9点907早高峰会继续陪伴大家，明天再见各位，
1: 再见。

0: 当然，这些旧账并不能直接成为赛果依据。可他提醒我们，葡萄牙队遇到这种低姿态、愿意等机会的亚洲球队，比赛容易被拖进不舒服的区间。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踢世界杯。以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区预选赛老是差一口气，经常被说成亚洲最会掉链子的球队。这次他们终于来到世界杯了，这是中亚足球第一次真正站到了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值得看的球员是胡桑诺夫，这位曼城中卫身体、速度、对抗都有，是这支球队后防线上最能扛大场面的球员。打葡萄牙这种球队，他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葡萄牙队整条进攻线的轮番冲击。 C 罗抢点、 B 费后插、莱奥冲空间、贝尔纳多席尔瓦肋部拿球，哪一下都不轻松。当然还有老队长绍姆罗多夫，罗马球迷对他很熟悉，他不算是顶尖前锋，但在国家队里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进攻点之一。乌兹别克斯坦队想要拿分，大概率就要靠定位球还有反击了，也期待两队能够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

0: 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

0: 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 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

0: 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0: 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额、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 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梗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5: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5: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9: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改。
5: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0: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

0: 我是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3: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5: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5: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6: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4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

0: 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 133.4， 同比增长 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 139.8， 同比增长 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 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 138.8， 同比增长 13.5%， 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 30.1%， 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2: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 66.2%。 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3: 十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4: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4: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两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 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6: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7: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6: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7: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6: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8: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6: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9: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他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

0: 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3: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7: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直接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6: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7: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6: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

0: 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1: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这样的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你看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0: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2: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是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0: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2: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3: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6: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7: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9: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0: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0: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

0: 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指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3: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包括他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他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3: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0: 在位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斯塔莫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

0: 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2: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3: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2: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域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3: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 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域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它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它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2: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对，
3: 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2: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3: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2: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3: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

0: 茶匠，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它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它整个的，因为它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它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得非常多。
1: 那您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走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0: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接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明年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明天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明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3: 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4: 临时停播通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因我台播出设备更换升级，本广播将于6月24日12时至28日24时临时停播，期间所有节目暂停播出，停播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需获取相关资讯可关注挂南综合广播907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6月29日广播恢复正常播出，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5: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骏业新标杆，
3: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绿色荆楚表面处理产业园项目年底有望投产运营；现任大常委会调研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2026年冠南县汤沟国藏杯中老年气排球邀请赛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作为市县重点产业项目，绿色荆楚表面处理产业园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建设。目前，项目主体及配套设施建设稳步提速，预计今年11月底全面竣工，年底前正式投入运营。
1: 据了解，绿色金属表面处理产业园坐落于县南北合作高新技术产业园，由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绿色发展有限公司与连云港绿色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联合投资打造，项目总投资20.8亿元，规划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综合办公楼、专业废水处理中心、危险化学品仓库、剧毒化学品仓库等全套专业化、规范化配套设施，是区域内规模化、标准化的绿色表面处理产业载体。该项目于2024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投用后，可入驻布局119条各类电镀生产线，覆盖镀锌、塑料电镀、阳极氧化、镀铜镍铬等全品类表面处理工艺，预计形成年产978万平方米的电镀加工产能，可全方位满足各类制造业企业的表面处理加工需求。
2: 我们园区始终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

0: 实行重点项目挂联机制，强化跟踪服务调度，全力解决建设中难点、堵点，确保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目前我们所在绿色表面处理残源项目总投资20.8亿，作为市县重点项目，各项建设进度正在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目前12栋厂房已经完成主体建设，38栋厂房及综合楼、污水处理站等配套设施正在加快施工，预计今年11月底前全面完成建设，年前正式投入运营。下一步，我们园区将一以贯之、全力以赴、坚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实抓细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进项目早投产、早达效，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据介绍，表面处理产业作为制造业的关键配套产业，产业关联度高达1:50，即每1亿元表面处理产业产值可撬动衍生50亿元以上的关联产业产值，是高端装备制造、精密零部件等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该项目落地将彻底破解我县产业配套短板，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依托完善的表面处理配套能力，精准招引关键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等优质产业项目落地，进一步补强沿链生链区域工业产业体系。
2: 6月22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带队调研部分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副县长严超群陪同调研，县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相关委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乐府小区、灌南青年驿站、汇合路、基层治理服务中心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了住宅小区消防处置能力建设工程、青少年关爱行动等民生实事项目的推进情况。调研组指出，今年以来，县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见效。各责任单位自觉将民生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担当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截至目前，30件民生实事项目基本达到月度蓄实进度，总体呈现良好的推进态势。调研组强调，当前已进入6月下旬，县政府及各牵头单位要坚持目标导向，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加强调度，确保各项工作按蓄实进度推进。要坚持问题导向，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部门间的协同配合，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加快项目进度。要坚持质量导向，严把工程质量关，把质量管控贯穿项目建设全链条。要坚持效果导向，加强宣传引导，及时总结推广项目推进中的特色举措、成熟经验和工作成效。县人大常委会已把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纳入年度监督重点，将依托人大代表社会事业发展观察点、代表加站点等载体，广泛听取代表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建议，推动项目规范实施、落地惠民，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好，好事办实。近日，2026年灌南县汤沟国藏杯中老年气排球邀请赛圆满收官。
1: 本次比赛吸引了12支中老年气排球队伍参赛，在赛场上，参赛运动员们精神抖擞，配合默契，发球、扣杀、拦网等精彩场面频现，充分展现了老当益壮的运动风采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各参赛队伍在切磋球技的同时，也增进了交流与友谊。经过激烈角逐，宿迁市沭阳县排球协会代表队技高一筹，包揽了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本次赛事不仅为老年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更彰显了全社会关爱老年健康、共建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
2: 近日，新集中学组织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开展插秧劳动实践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农耕文化，体验劳动艰辛，增强劳动意识。
1: 活动中，在农户和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挽起裤腿，赤脚下田，认真学习插秧技巧，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家分工配合，分秧、插秧、校准株距，熟练规范地开展插秧作业，整套插秧流程做得有模有样。虽然烈日下汗水浸湿了衣衫，泥水沾满了裤腿，但同学们热情高涨，在实践中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义。此次劳动实践活动将课堂搬到田间，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传统农耕文化魅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

0: 致，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新华社报道，财政部6月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新华日报报道，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建设管理、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北航道桥9号主塔成功封顶。至此，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这也是全桥三座航道桥中最先完成主塔施工的航道桥。中新网报道，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3号，当地考生将可查询高考成绩。据了解，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号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号。另外，多地已陆续公布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安排。
1: 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六湖。六湖村现境最西北的一个古村落，北枕颐和塘，是一个地接三县的地方。大小六湖很有名气，多年来这一带的人们在茶余饭后总会闲谈着关于他们的地名故事。据说改革开放初，当地有个小伙子忍受不了贫穷，就去江南打工。小伙子长得孔武有力，人又勤快，一下子被老板家的漂亮千金看上，于是两人偷偷地恋爱起来。起初小伙子为哄女友开心，就对她吹嘘老家有东西两山，大小六湖两处竹园。姑娘一听十分神往，便缠着小伙子要来男友家看风景。到了之后，哪有什么山呐、湖啊、竹园呐，都是当地的一个个地名。姑娘虽然有些失望，但是很满意小伙子的机智，芳心早许，就结为情境之好，几个地名成全了一桩美好姻缘。六湖村是一个十分普通的行政村，村中有一个大六湖庄，而小六湖庄则属于宿迁宿杨。关于村名一直有着不同的写法，案头的这张民国军事地图上标注它为大洛湖，一些出版物中还写成大陆湖、陆湖、大洛湖，这些大约都是据音而记录，随意性较大。但是村民中的这个湖字却是小村身上隐隐的胎记，也是沧桑的岁月印痕，让人思接古远。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带为两湖交界之所，湖荡相连，汀洲几处，荻芦丛生，雁栖露落，白鹭茫茫，不见人烟。关于这些湖荡的来历，还有一个神话传说。相传当年孙大圣大闹天宫，打翻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丹炉爆炸下落凡间，砸出了数不清的坑洼，其中

六个坑洼又勾起了地火，地火一直熊熊的燃烧，数天不息。东海龙王害怕地火烧毁人间，便派三位龙子和三位小龙女来降雨。由于法力差距，就形成了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六个湖泊，大六湖、小六湖由此而来。关于村民的由来，坊间和官方还有不少说法和记载。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有六户人家居于湖荡，所以叫大六湖。有人提出质疑，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小六湖又如何解读呢？还有人说，大六湖是大湖朔向湖留下的，所以叫大落湖。小六湖是桑须湖留下的，因为桑须湖较小，所以叫小落湖。古时识字的人太少，都是方言土语，便造成了不同的文字记载。笔者以为还是地名录中六户人家居于湖荡的说法很接近历史的真实，只是少了这些六户姓氏人家的资料，有些遗憾。至于小六湖是相对于大六湖而言的，如县境的大窑和小窑之名，不管哪一种说法都与湖有关。这个湖就是历史上的朔向湖，县境最为古老的人文地标之一。元和郡县图志，朔霍湖在县沭阳东80里，与渠山碾水三分湖为界。还据淮安府志记载，明时朔向湖与桑须湖在这一带交汇，两湖之间还有一条小河相通。到了清康熙年间，大湖建淤为路，但是每到夏秋之际，暴雨洪水来袭，这里又成了一片汪洋。洪水过后便留下了诸多水荡。多年前我曾去过一趟小村，来去匆匆，又是运车，对小庄的印象很浅，只记得有养牛的人家。后来编辑灌河刊物时搜索灌南人文章，于是有幸拜读李耀平老师的每篇，其中有一个系列是回忆他的老家大六湖的文章，还配发了民居、树林、麦田等小村原生态图片，安闲而静谧，让人嗅到了几许世外桃源的味儿，至今留有印象。2023年麦口，骑车在村中转了一圈，四野金黄，麦香入鼻，马路两边是漂亮的人家小楼，路边田头沟畔栀子花盛开着。民国时大陆湖、汤围、金下窑、围田庄等一度还为东海县之辖境，如今东海与灌南两县并不接壤。名人朔向清波云，他时谁记沧桑变，坡地青青芳草荣。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六湖》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应，大约交警，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呀。

0: 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梦的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经过悲喜。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

0: 让时光不断地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我说，
0: 娓娓道来，
2: 你听，
0: 津津有味。
3: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临时停播通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因我台播出设备更换升级，本广播将于6月24日12时至28日24时零时停播，期间所有节目暂停播。

0: 播出，停播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需获取相关资讯，可关注挂南综合广播907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6月29日广播恢复正常播出，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2: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美加墨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世界杯栏目我们继续。今天大家听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在决胜美加墨栏目进行的过程中，在央视频和我们来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抽取一位好朋友送上一份小奖品。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和我们来共同互动。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这四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埃组呢法国队是3-0大胜伊拉克，挪威呢是3-2险胜塞内加尔，然后呢这组是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那约旦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整体来说这个比赛的走势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啊。如果说稍微点这个大家觉得有点意外的话，就是塞内加尔啊不是很扛得住挪威队的这场比赛。
1: 嗯，
0: 很多人会觉得平局亦或是塞内加尔获胜都是有可能性的，但这场比赛呢，挪威人用自己的这个坚强啊，证明了他们自98年重新回到这个场地之后，有很大的比赛热情。1998年，现在想的话是 TJ 弗洛时代，
1: 对对对，
0: 索尔斯克亚是吧？
1: 嗯，
0: 那个时期，我记得当时呢弄了一个四国赛，你记得吗？法国、巴西、英格兰，
1: 对，
0: 还有这个挪威。
1: 嗯，
0: 当时卡洛斯还踢了
1: 一脚。那个任意
0: 外旋大香蕉，
1: 对
0: 吧？那个当时我们说那四国赛比后来98年世界杯还精彩，
1: 是是，因为浓缩的都是精品，是吧？
0: 然后呢，巴西和不是那英格兰，是巴西，
1: 巴西，
0: 对，四个是巴西，法国，然后巴西，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挪威，巴西当时我记得和挪威那场比赛，98年时候是全都是头球。我记得当时有球员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脖子疼，就是这挪威队全是起大脚。但现在这支维京海盗可不是当年 TJ 弗洛那个时代的挪威人了，
1: 对对，
0: 那时候踢的比较简单，现在还挺有内容的哈。
1: 嗯，现在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我觉得这黄金一代呢，就是他的这批人呢可能出现了，尤其是中前场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才俊。
0: 嗯，
1: 我觉得你看中锋的位置多富裕啊，这哈兰德、
0: 斯洛特、
1: 拉森，这里就斯洛特岁数稍大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呢左右的两边边锋努萨、奥斯卡鲍勃，然后中场这边的厄德高，你算一下，正是处于一个黄金期的年龄。
0: 嗯，
1: 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呢担任着主力，也经历了磨练。你说再看一下中后场，虽然不如中前场，他这六个亿啊，
0: 也都是五大联赛的主力球员。
1: 对，整身价的六个亿呢，我觉得4亿吧，反正你得放在前场。你这么看的索尔巴肯，你说你作为一个教练，6年的精耕细作，手里要没有合适的人才啊，他也带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准。预选赛全胜，对吧？双杀意大利，就你能看出来这支球队典型的以攻代守啊。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挪威队具备了什么呀？和任何队去打对攻的资本。
0: 对
1: 啊，但是你说他大赛的经验不够，没关系，我有年轻的这种锐气。
0: 嗯
1: 啊，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组里面打塞内加尔，我觉得那就是拼的进攻。你塞内加尔这边接受不了落后，你只要一攻出来，那对我来说我就打你身后。我一直在说这届哈兰德踢得太舒服了，
0: 嗯，
1: 他能跑起来，
0: 对，
1: 身后有空当。
0: 大草原，
1: 对，
0: 就像在
1: 厄德高充分发挥，我给你往身后塞身后球的这种，
0: 就像当年在多特蒙德的感觉，就我总有反击的位置，而不像在曼城，所有人都在我身边
1: 坐牢，
0: 实在是没地儿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哈兰德这次踢的这届不管怎么说很舒服，
0: 很开心。
1: 啊，对，所以呢，挪威我觉得，但是这支球队可能上线，我觉得也是
0: 不快，转移快的话，他这些中后卫啊，一被调动起来，确实会失去位置，
1: 还丢了一头球，
0: 丢了一个头球，
1: 啊，
0: 就丢不可原谅。
1: 对，
0: 平均身高应该是本届基本算最高的几个，
1: 最高的是波黑，
0: 对，就最高前几名之一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所以这个球队现在整体来说，像朱老师说的啊，他很有这个活力，
1: 嗯，
0: 包括你看这个今天赛后。大家在这个球场内
1: 敲鼓是吧？
0: 敲那个维京战鼓，
1: 维京战鼓。
0: 然后呢，球场内大家做这个划船的动作。然后呢，就是看台上球迷也做划船动作。
1: 对对，
0: 这是世界杯赛场很震撼的一幕。
1: 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打英格兰的时候他最害怕。
1: 嗯，
0: 就是当年维京海盗一出击，就是不大不列颠三岛抢一遍。
1: 欧洲杯的时候，好像我记着
0: 冰岛，
1: 当时冰岛最鼎盛时期，然后被英格兰干了一个2-0吧。
0: 对，冰岛吼。
1: 对对对，冰岛战吼，
0: 嗯，
1: 对吧？就是打这种，你说同样身体不比你差， 然后呢，同样我比你有技术，然后战术素养要更高，经验更丰富的球队，那他肯定会吃亏。
0: 嗯，
1: 如果我算了一下啊，他要是小组第二出现，他下一趟这个。

0: 16分之1会碰科特迪瓦。
1: 哦，
0: 跟塞内加尔有点类似，
1: 但是科特迪瓦的能力就比赛来看比塞内加尔现在要强一些。
0: 对对，
1: 塞内加尔现在这问题呢，今天总结的话就是老的太老了。
0: 嗯，
1: 库里巴里就是今天呢，
0: 今天这失球应该
1: 三个丢球跟他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说库里巴里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辉煌期在那不勒斯，
0: 嗯，
1: 后来转战我们切尔西之后呢，已经都是职业生涯末年了。
0: 对对对，
1: 在切尔西已经是出了很多的纰漏了，就是感觉真的已经不行了。
0: 嗯，
1: 去了沙特联赛这几年，我觉得这个水平啊，因为沙特联赛压力不大，应该，
0: 嗯，对对，
1: 对他这个水平下降关注度不高，
0: 甚至你说你维持自己的现有状态都很难。
1: 他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几个要去想的点，就是第一。在自己这个年龄踢球，不能按照过往20多岁小伙子要求自己。
0: 对 对，
1: 他有几个动作啊，都是他20多岁时候做没问题。
0: 把自己扔出去，
1: 扔出去，
0: 然后下马上就下地铲。
1: 现在都是你有这个想法，但你的身体慢四拍。
0: 对对 对，
1: 就你下地的时候人已经过去了，就
0: 对对。
1: 然后
0: 因为你和你年轻时比的速率和节奏都慢了，
1: 都慢了。嗯，就是我们说运动员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踢和自己身体相符合的，比赛，
0: 嗯，
1: 就他现在还是有可能还沉迷于当年的自己这种，在中后卫位置上能够横扫一片的状态。
0: 我觉得郝迪，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当初也是在你车效力的迪亚哥，
1: 嗯，
0: 迪亚哥人家踢到了快40岁，
1: 对
0: 对吧？他是技术性中卫，人最后凭借的是经验和意识的补位。
1: 是
0: 啊，我记着他刚去切尔西那个赛季，他是补控卫啊，这个次数最多的。
1: 对，
0: 后卫，那就说明什么呀？
1: 意识
0: 好，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对吧？
1: 其实今天就是26年的时候，迪亚哥也没退役，应该在巴西联赛还踢呢。
0: 他后来去了下半程，去了波尔图
1: 啊，波尔图
0: 啊，波尔图，然后踢完了这半个赛季，应该是差不多该退役了。
1: 该退役了。
0: 对，就是人家是用脑子、用意识结合身体去踢的。
1: 嗯，
0: 你记住库里巴利呢，我就个人觉得可能小时候身体太好了，
1: 嗯
0: 啊，
1: 就
0: 是
1: 不需要考虑什么补位，
0: 对，就是技术防守技术没有精雕细琢，
1: 就是，跑我前面的追嘛，
0: 对对，
1: 球空球空球过来，投球过来顶出去，
0: 我跟你上身体就完了呗，对吧？嗯，然后呢？你说你在意大利
1: 的时候，二分之一球我就下飞铲，你肯定能抢到啊！
0: 对对对，所以你到了老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防守技术这些，如果要是没有到位的话，你最后还是依赖身体，你最后发现这球就没法踢了。
1: 嗯，今天其实门迪也是扑出几个好球来，
0: 嗯，
1: 开场时候连续4个角球，当时我个人感觉就是这球不进是不结束了，就
0: 厄德高的单刀是吧？
1: 对啊，包括那个头球就是用双腿夹紧，
0: 下意识的给挡出来，
1: 给踢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准备不足。
0: 嗯，
1: 他可能觉得挪威人的战役啊，边打边看。
0: 嗯，
1: 但没想到挪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0: 嗯，
1: 啊，
0: 你但是你哈兰德有一球空门没进，打在立柱上。我就说，包括还有伊拉克，就这些球队呢，他怎么想的？就是你一个，我知道现在很多球队都有追求，就是我要从后场开始去传导。
1: 那直接就说法国这场吧。法国这场
0: 给逼到门口了。
1: 实打实说，就是你伊拉克面对法国，从后场想传控进前场，
0: 对
1: 这个想法真的是实在是不符合足球的科学。就是你能往前倒30米都困难，你
0: 想
1: 从后场
0: 从门将和后卫位置开始去传导。
1: 对，
0: 你别忘了，姆巴佩身边的是什么？巴黎的攻击群，加上奥利塞，这都是全队推行的高位压迫的。除了姆巴佩是吧？可能是这个环节稍微弱一点，
1: 稍微懒点
0: 啊。对，但是呢，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攻击群都逼到你家门口了，您还在那儿倒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自杀吧。
1: 今天有一个是中卫回传门将，
0: 对，
1: 门将向我那边传，直接传手脚底下了就。
0: 这个就是我觉得评价那句话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传提前量的话，你球速不能太快。
1: 嗯，
0: 你只有传到了你人的脚下，接应人的脚下，你可以把球速快一点。
1: 嗯，
0: 这就我就说了，这伊拉克犯的这错误就很低级。
1: 嗯，再有就是伊拉克现在打挪威的时候就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当时哈兰德，你记得有一个球就是跟他后卫身体比见过。
0: 对对，
1: 所以在打这种世界顶级的时候，扎紧篱笆541，
0: 嗯，
1: 所有球都大脚往前开，
0: 嗯，
1: 你就先比见过。
0: 对对，
1: 所以在打这种世界顶级的时候，扎紧篱笆541，
0: 嗯，
1: 所有球都大脚往前开，
0: 嗯，
1: 你就先跟全队说，大概我们开大脚从左门开在哪个位置，从右门开在哪个位置，大家想好在那接应啊，最好有2到3个人。这是正章的一个思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你弱队打强队，你必须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对，
1: 你其他的不要多想，你想说你从后面想从啊门将的位置
0: 啊，
1: 门将传
0: 前

0: 推进
1: 传中后卫，中后卫传后腰，后腰传边前卫，下底传中，你想什么呢？那是法国。
0: 所以我就说，这个从第三方球迷的角度来说，这是具备了观赏性。
1: 嗯
0: 啊，因为如果要像郝迪你说的这战术啊，比赛就可能很沉闷了，
1: 嗯，
0: 对吧？半场的攻防演习，不断的解围破坏，
1: 那不会丢这么多球。
0: 对，就是少输当赢嘛。啊，踢的相对比较功利一点。但是呢，我就觉得阿诺德，伊拉克那教练阿诺德带澳大利亚的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走脚下的。另类的澳大利亚教练，所以呢，他把这套理念带到了伊拉克身上。但我想说的就是，教练好的教练叫因地制宜，你手头的这波人能不能这么踢？
1: 他在亚洲没问题，
0: 对，你在亚洲也许可能没问题，你到了法国打法国，甚至你说打德国，你要这么去传导的话，那不给你强死，对吧？
1: 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在亚洲也是绣花，但是到了世界杯赛场特别就是清醒，
0: 对，
1: 一下就恢复到那个传啊、就是高就是。大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龟缩防守的那个澳大利亚，
0: 没错没错，
1: 完全是一个屏障，并且守得很好。
0: 嗯，
1: 法国这场比赛，姆巴佩呢又是双响啊、这个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金靴的一个讨论呢，目前，梅西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但是呢，这个世界从任何角度来说啊，往远了看还是归属于姆巴佩的。
0: 那当然，人还年轻嘛。
1: 姆巴佩最少还能踢两届，
0: 两届，对对对，
1: 没问题。
0: 哈兰德说我还可能能踢三届，但前提能进世界杯。
1: 现在就是在追赶姆巴佩的，因为哈兰德因为挪威之前参与的少嘛，
0: 对对对对，
1: 亚马尔包括这些球员是有可能的，当然是现在呢，就是未来这个记录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肯定是姆巴佩。通过这场比赛能感觉到法国队更衣室现在是还是一片和气，是吧？
0: 我觉得相比咱们看啊，我觉得这个挪威厄德高他有一个球，就是哈兰德进的那第一个球，一脚铲射，那个球其实厄德高可以往右路分
1: 啊，
0: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从防守队员中间的缝隙给塞过去。其实那个球不是特安全的一个选择，有可能被对方一个铲拦截就给断了，但是他还是要给哈兰德传球。我认为就是一个目标很明确，队友大家全队达成一致，我要捧着你，我让你多进球，享受世界杯啊。然后呢，姆巴佩我倒觉得。他可能是叫什么，用一种释放的信号，是你们必须围着我踢，然后来给我机会，但是我能不能投桃报李要看我的心情，他可以助攻给登贝莱，可以有进球，但是呢你看奥利赛给他了，然后呢他自己队友包括之前的什么拉比奥给他的那些球，奥利赛，但是他呢最后一个能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他自己突突突突完了以后，那个角度已经很小了，他最后左脚一脚把那球给打飞了啊！那个球如果他传到远端，杜埃在那儿呢，给杜埃，杜埃就几乎是一个空门，他没传，
1: 就是球王踢法嘛。
0: 对对，球王踢法，我就说，然后你包括阿根廷，其实你最后梅西那第二个球，帕雷德斯刚上去，那个球其实他有机会停完球直接打，他的角度更合理，结果他还是选择给梅西了，所以我就觉得在队里呢。郝迪，你说的
1: 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
0: 法国队，你说的氛围呢？可能咱们表面上看，
1: 赢球的时候都一切都好，
0: 对，
1: 一旦输球，这球队立马就出现问题。
0: 没错，就像葡萄牙似的，葡萄牙，你说 C 罗第一场比赛那样的表现，后来就传出来什么 B 费啊，然后什么包括还有什么，我想还谁来着？然后这个直接自己的社交媒体、家人的社交媒体都被网爆了，就。输球了，就没赢球嘛，所有的矛盾可能都迸发出来。
1: 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姆巴佩想让大家围着他踢，然后呢，就是阿根廷那边呢想围着球王踢，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呢，就是葡萄牙这边想干掉球。
0: 这很大胆这个言论。
1: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球员都觉得我可以在葡萄牙这个足球世界有一笔。现在
0: 若昂内维斯，若昂内维斯的社交媒体和必费的社交媒体，就自己家人的啊社交媒体被攻陷了，然后直接就说你们是不是就不想把球传给 C 罗？法国队到现在没有这样的啊，包括你说登贝莱进球了，姆巴佩也过去
1: 抱一抱，
0: 去抱一抱。对，表面呢就是说这些还是其乐融融，但是姆巴佩我觉得是叫。这个叫拿着这个圣旨来踢球，就是德尚是支持他的，力挺他的，队长袖标也给他了，那意思就是我有主教练的支持，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这个队的老大。
1: 其实某种程度说杯赛啊，像姆巴佩这样的队员是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杯赛都是遭遇战，它不是像联赛，一年我们打两次，两年我们打四次，
0: 对，
1: 就是有些这个球队经常能碰到啊，大家 但是杯赛呢，很多都是遭遇战，在遭遇战过程中。

0: 你像哈兰德、姆巴佩，乃至于亚马尔，很多人没跟他们踢过球。
1: 对对，
0: 你根本就防不住。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他那强度是什么。
1: 你看电视那动作和你现实中踢球，
0: 完全
1: 你会发现那不是一个节奏。
0: 就你想哈兰德那身体，就是相当于那当年基米希，从后面飞铲的，
1: 对对，
0: 自己伤了，十字韧带扭伤。
1: 哇，你看他那食量，他一天摄入是5000大卡。
0: 嗯
1: 啊，就是说他那个身高，
0: 我看早餐吃的还挺简单的。
1: 对，早餐简单，但是吃的那个食物，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0: 我看了网上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片段，他是每天，早起之后会去一个专门的，就是相当于供应牛肉的一个牧场，
1: 对对，
0: 去买当天最新鲜的牛肉和牛奶。
1: 他还吃牛心，
0: 嗯
1: 啊，那类的东西啊，就是给自己补充的。你可想而知，一场比赛他的那个块那个能量消耗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哈兰德来说啊，这个
0: 就是对于哈兰德来说呢，整体上这个比赛是给很多人带来一些不同的感觉。我们包括我们刚刚说他这个每天的拉伸啊，这个早晨起来有一次拉伸，然后呢就是后面还会有一次拉伸，
1: 嗯，
0: 他其实专业运动员会有这个拉伸，
1: 对对对，因为拉伸你实际上是活动你自己的韧带啊，你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柔韧性和敏捷性呢，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水准。哈兰德还是一个很自律的球员啊，我觉得相对而言，他也知道他的天赋更依赖于他的身体，他的技术不是最细腻的，然后足球比赛的阅读理解这些也有待提高。今天我觉得其实。我看赛后的花絮，特地剪了一个姆巴佩回追的镜头。
0: 哎，那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细说哈。
1: 对，
0: 我们现在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印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印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好，继续我们的话题哈。刚刚说到，其实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用自己的这个，宝剑，
1: 对，
0: 延续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和状态。
1: 对对，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以前勒布朗詹姆斯一年光吃，在吃上花$2,000,000，他就相当于要把自己这个吃和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恢复，
1: 对对，
0: 结合在一起，
1: 就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
0: 对，他营养师加一块啊，
1: 对，营养师你得单聘，然后呢，健身顾问，他指导你怎么合理的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
0: 是，
1: 其实就是现代的运动呢，应该说科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呢，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你有这种私人顾问呢，那对于球员来说，你可能在整个的身体状态保持上，你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对于哈兰德来说，这个根本就不叫钱。咱们刚才说到姆巴佩，这个终于全场贡献了一次回追回防。这个我记着沿着肋部，然后一直回追，把那个球给解围破坏了。我就说，身边人家奥利塞、登贝莱，对吧？巴尔克拉，人家都在积极的就地反抢。看来，姆总应该也有所触动啊，意识到
0: 有点觉悟了。
1: 那我得
0: 意思意思，
1: 我得付出一下，要不然我下赛季我跟穆里尼奥怎么相处，是吧？
0: 就是穆里尼奥那个题，如果延展开的话，我觉得佛罗伦蒂诺让他来啊。不是说让他重新组建一支皇马，更多是让他清理人的。就是有些人不合适的就走人。
1: 对对，
0: 这是有可能别人下不去的死手。就是魔力鸟能干这事儿。
1: 对对，就是你是一把刀嘛。
0: 清道夫。
1: 哎，清道夫。
0: 对，
1: 确实皇马可能也要迎来一个更新换代，但是姆巴佩这问题确实看看怎么解决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当时的头牌，西甲的金靴。
0: 如果今年人夺冠的话，你们没有什么话语权。
1: 对对对，人家要带了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的话，好家伙，那真是。
0: 你回去巴尔维德，你看你乌拉圭踢的。你维尼修斯真带不动巴西。
1: 对，
0: 一个人带不动巴西。
1: 这身边的队友很重要。你说法国队今天你说换了几茬人，你最后发现一踢一样很轻松啊。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这次比赛我觉得很欣慰的是，看来他没有挑区。他要是挑上半区的话，他是八分之一他会碰德国。那如果他要是挑到第二名去下半区的话，那他会先碰科特迪瓦，然后碰巴西、日本和荷兰。出来的一个人。
0: 那肯定去下半区。
1: 去下半区，下半区还有英格兰。然后上半区呢，如果要是在那儿呢，德国基本上差不多了。然后东道主美国，可能还有新。

0: 西班牙，
1: 嗯，
0: 你如果我要是法国队的话，我可能愿意挑上半区。
1: 打西班牙。
0: 打西班牙、打德国，我觉得法国真的不怵。但是我就觉得法国要是打英格兰，你记得上届世界杯打英格兰也很费劲啊。
1: 所以说，现在呢，对于强者来说，不做选择题。
0: 对。
1: 包括阿根廷这场比赛赢了，就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西班牙现在小组第几不待定。那阿根廷会不会给自己留个后手？我们打场平局，最后一场比赛我可攻可守，对吧？但是呢，阿根廷现在把这个我的位置给你定着了，我就是小组第一，
0: 一对
1: 你西班牙自己看着选。
0: 对，
1: 如果你奔我来，那咱们就招呼招呼；如果你不奔着我来，你就把乌拉圭灭了。
0: 对，他前面的几个组啊，好像没得选，因为你赛程占先，也就是说你不能看这后头的小
1: 就
0: 组
1: 我们
0: 的
1: 昨
0: 排
1: 天
0: 名
1: 分析，
0: 第一。
1: 就说这个，就是因为西班牙待定嘛，阿根廷有可能会说我们也先悠着点，跟奥地利踢个平局，看西班牙位置。但今天看着不是这意思，我虽然后出战，我先定位置，
0: 对，
1: 我把我的位置定这儿了，你西班牙自己考虑，
0: 对，
1: 你是碰我，还是碰谁？
0: 对，
1: 所以那西班牙下场比赛必须拿下乌拉圭，所以乌拉圭基本就被淘汰。
0: 这届乌拉圭，我觉得被淘汰真是活该，真的。就贝尔萨，你这带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1: 贝尔萨是个好教练吧？
0: 你是他可以说有自己鲜明的足球哲学，但实际上在他执教的履历当中呢，他没有显赫的成绩。那你最终评价这个教练，他的历史地位究竟是衡量成绩？那人瓜迪奥拉，我觉得既有他的足球哲学，有他的执教的烙印，然后又有成绩。那证明了自己，贝尔萨和这个朗尼克啊，我觉得特别像，就都代表了一种风格的开山鼻祖。
1: 朗尼克更多像球探。
0: 但是朗尼克他影响的最后就图赫尔、扎叔、纳格尔斯曼这些人，他真是影响了那么多人
1: 就朗尼克开宗立派，但自己不太懂。
0: 自己呢，
1: 自己执教的没后面弟子们好，但瓜迪奥拉不一样，瓜迪奥拉是我这一派我开的。但弟子们照我差一
0: 但是
1: 些，
0: 瓜迪奥拉也当初去跟着贝尔萨学的，
1: 嗯，
0: 波切蒂诺这些人都跟着贝尔萨受了很大的影响，只能说这些人后来发扬光大了。你包括图
1: 贝
0: 赫
1: 尔
0: 尔
1: 萨
0: 和，
1: 的战术理念是什么呢？
0: 这个叫什么来着？3-2-2吧，好像我记得是，我极致的啊，这种跑动和压迫啊，可以说敢于在前场投入进攻兵力，然后呢，类似于德国的疯狗流啊那种的。当然了，这是一个褒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啊，同时呢，他在前场呢，其实近似于就是一个密集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进攻人员的一个编织网。啊，他们在前场对于对方的中卫的压制，内部的空当利用，边后卫要大胆的这边去上前啊，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为什么说叫疯子贝尔萨，就是他把这个战术发挥到极致，就是把每个球员的能力要压榨到极致，或者说就是我永远不会把这个更多的球员放在自己的半场去浪费他们的这个人力啊，我更多的要把这些人推到前场去啊，所以我觉得。贝尔萨的战术啊，好多的教练学了以后呢，他要进行一个叫什么，变化和改革。那你不能完全极致的照搬，你照搬的话，其实叫什么"杀敌800，自损1000"，你怎么也得改成叫"杀敌1000，自损800"，这就是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图赫尔，然后包括克洛普，其实在这点上，不是，这是学的 Jagan Pressing。我觉得瓜迪奥拉，然后包括波切蒂诺，其实都大概。我觉得从他这里面吸取了大量的太多的营养，但是呢，他们也一样，就是贝尔萨，我更形容的，他的进攻方式是像一个节奏。你看他在利兹联也是，就是一个节奏，对队员的要求啊，体能折返跑非
1: 对，
0: 常高。
1: 利兹联那年挺明显的，就他这套战术在英超联赛见谁都打对攻。
0: 对，然后到了联赛，过了1月份、2月份，你会最后发现伤病床上躺着满满的人，几乎10多人伤病，这个就是消耗太大了。你后来你就看瓜迪奥拉融入了控球理念，波切蒂诺呢是带有一定的节奏，就是说我在跑动当中不断的这种节奏当中，我要带一点刹车片，我实时的踩一脚刹车，或者说我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控制一下节奏。
1: 或者说这种富裕账，你是一个得是一个超大俱乐部，这能打这仗只有我们切尔西，我们50多人，你知道吗？我们躺10个还剩40人，我们躺20还剩30人，
0: 那不行，报名，你联赛报名不能报那么多呀，
1: 我们
0: 关键。
1: 躺30人还有个队伍呢。
0: 你们这个食堂和健身房据说都得排队，你知道
1: 我们
0: 吗？
1: 切尔西打群架谁也不怕，对方上30个，我们上50个。
0: 问题，你们切尔西要是年轻队员啊，踢不了这种踢法。 年轻队员的这个心理波动，身体波动，
1: 战术纪律，
0: 对战术。

0: 纪律，你如果要丢失了位置，你就意味着可能战术犯规。
1: 对，
0: 你要更多的吃牌。
1: 嗯，这是个笑谈哈。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这个约旦和阿尔及利亚这比赛，这是阿拉伯世界这个两场这个比赛，这个约旦这个踢得还不错。
0: 嗯，
1: 这场比赛又进一个球，然后呢，阿尔及利亚啊，这个是逆风翻盘，也是情理之中。
0: 嗯，
1: 这两个队身价差距实在太大。
0: 对，
1: 就是我看了一下阿尔及利亚，咱说马赫雷斯不聊了，因为毕竟现在就500万欧，但人家是已经就是职业生涯暮年了，当年也是8000万一个亿的身价，
0: 对。
1: 现在在队的过3000万的都就7-8个人，
0: 对，马赛的，对吧？
1: 所以说这个队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约旦是虽然输了，虽败犹荣，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打得不错，
0: 对，
1: 应该是两个球了。上场比赛就是解锁了一个进球，
0: 对奥地利，
1: 奥地利
0: 进了一个球，
1: 已经解锁队史第一个进球了。
0: 对。
1: 现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2002年咱们当年没进个球太遗憾了。
0: 那是因为没扩军。
1: 对，
0: 要是扩军的话，我真相信，如果这届中国队在的话，至少能收获一个进球。
1: 一个进球。
0: 对，也许还能平一场啊。
1: 当时是多少个？32个队吗？
0: 对，当时32个队，对。
1: 所以当时想想，就是真的能挤进世界杯，那真的能力还挺强的。
0: 而且咱们那组冠军和季军
1: 啊，对啊，
0: 对吧？
1: 我们打不进球也正常。
0: 对，
1: 土耳其那年拿的是3名，
0: 对，
1: 巴西拿的是第一。
0: 是你约旦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你能看出这支球队啊，现在看还是国内练兵的一个局限性。他的头号球星就是那个塔马里，那个雷恩，那个突完了以后，发现周边队友无人接应。打奥地利的时候丢的定位球，今天打阿尔及利亚脚下没吃什么亏，两个丢球全是高空球啊，这个定位球所造成的。所以你就能可想而知，在国内练兵的时候，也许大家更多的都是在于斗脚下，这个好像防空没怎么练过。这两场比赛最后全是输在定位球上了。这点我觉得教练我不知道怎么去练的这个定位球攻防啊，这个显然是明显的短板，各个队都被利用了。阿尔及利亚也是玩脚下的，结果发现起高球是最关键。
1: 他最后上那个1.9米的中锋了吗？
0: 上了1.9米中锋，但是得分的他第一个是中卫，
1: 对
0: 啊，第二个
1: 但他思路是对的，他知道约旦的防空能力不行，
0: 对，就这当当当往上砸，哎，效果还真好。所以就是在这届比赛中啊，就是有时候可能搞得太复杂的，大家可能脚下一比会发现身价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了。但是你真正在战术应用当中，你看约旦还是世界杯新军，他最后没经验。那您按说奥地利
1: 进一个球之后，按理说你就退回来吗？
0: 他是退回来了，
1: 退得不够紧密。
0: 对，退回来，但是呢，边路对方上了不断的冲击之后，我还看那比赛了，被制造了很多的定位球和角球。那这个定位球和角球啊，我就发现你争一点和争二点的那个能力差太多了。这个我不知道国内你有没有练的。还有一个，如果你要有在海外踢球的这个中卫，你说你现在的韩国，然后包括日本，他现在在欧洲踢球的这些人，他现在不惧怕高空对抗和争顶，这点我就觉得其实是出去很重要的。你说
1: 现在日本队有高空锋了，韩国就不用说了，有金明哉在啊，
0: 对，还有曹圭成，对吧？吴贤奎这些，所以他们呢更多的接近欧洲的这种身体对抗和争顶，因为足球说白了离不开身体对抗。
1: 就是你看澳大利亚有苏塔在，人家就敢跟你低位防守。
0: 对，
1: 你起啊，来，
0: 你起。对啊，那
1: 我这个2米的澳大利亚马奎尔在，那全给你顶出去。
0: 苏格兰也一样，苏格兰也是这样，后卫的讲究的身材高大，因为他在定位球攻防两端，他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
1: 对
0: 啊。
1: 这是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比赛日的4场比赛哈，颇具精彩。然后呢，世界杯这个进球数呢也是被梅西再次的刷新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这个竞猜环节啊，看看谁拿分了，再来看看新题是什么。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0: 李佳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来，决胜李佳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我们直播间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3: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咱们来这个先总结一下昨天的竞猜题哈，昨天答对的是张文和 AI 小胜。小胜现在已经是排名榜首了，和杨森并齐啊四分。然后呢，张文得到这分以后呢，和管乐奇、李哥是拿三分，朱明老师去努力拿两分啊。王宇呢还是差生啊，这个倒数第一。
3: 没事，我们和榜首也就差两分。
2: 王宇其实我寄希望于是他保持零分的不败金身，你知道吗？他自己还这个把这个零分给突破了，他说能一直拿零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奇迹啊。
3: 没事，赛季漫长的啊，我告诉你啊，还有机会啊，去改写这个榜上的形式。
2: 我们题反正现在最近难度下降了，我跟方亮商量了一下，就是大概三个选项，就不要整12个选项这种，
3: 不要把选手逼疯是吧？
2: 开放。昨天猜的是哈兰德和姆巴佩，这轮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这个本轮的进球差啊，大家猜的更多是姆巴佩嘛，然后呢，哈兰德也是进两个球，所以两个是平局，所以呢，这个张文和 AI 小胜答对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们其实应该是对的，因为那个姆巴佩最后应该有机会。
3: 对，他最后那一脚打飞了，
2: 对，
3: 能戴帽了。我觉得那场比赛啊，是因为下雨影响了节奏，因那个后来出现了雷暴可能的天气，
2: 这跟我们当年解说欧洲杯乌克兰那场比赛不一样吗？我们俩当时在演播室里面等了快俩小时一个小时，
3: 这比赛晚了一个半小时。
2: 我记得当年我们解说欧洲杯的时候，那个比赛那球迷在球场里游泳，
3: 对，
2: 你记得吗？
3: 对
2: 那积水到多深，在看台的挖槽里面能游泳啊。
3: 对，乌克兰吧，
2: 乌克兰
3: 是吧？
2: 乌克兰，
3: 你看这次费城的这球场，它下的那么大雨啊，它排水
2: 对
3: 比乌克兰可好很多了。
2: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竞猜周期啊，来听出的题。来，各位继续出题。之前题的难度呢，被各位专家反映有点大啊，那这次我们把这个难度呢降低。这一天 ，C 罗将会继续出战，葡萄牙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的进球数是零、一还是一以上呢？就三个答案，再答不对，说不过去了。各位，好好想想，维护住自己的专业度，祝你成功。
4: 我是四连红却背上了想赢怕输包袱的老编辑杨森。葡萄牙队的境遇和踢沙特队之前的西班牙队是类似的。首轮被爆冷逼平之后，第二轮势必要给予外界回应。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是个理想的对手，但对于 C 罗的使用确实是摆在马丁内斯面前的一道难题。不用吧，这场外压力更衣室和谐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用吧，似乎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C 罗发挥球队也能赢球的两全办法。好在对手不是很强，暂时还没到世界末日，就先这么拧巴着吧。我猜 C 罗进一个，他开张了，至少全队能暂时松一口气。
5: 我是一所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能进一个球。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葡萄牙队确实上下都遭遇了危机，从教练到球员都被球迷质疑，甚至还闹出了社交媒体上球迷之间的意见对立。这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想要出线必须要拿下胜利，而 C 罗也不能再浪费队友的助攻了，打进一球也就这样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对于首轮没有取胜的葡萄牙队来说呢，打乌兹别克本组最弱的对手已经退无可退了，所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仅要取胜，还要取得大胜。毕竟对手是蔡卡带领的乌兹别克，首轮比赛乌兹别克在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所以对于 C 罗来说，这将是迎来进球的好机会。C 罗只要一高兴，可能全队都会高兴。这样的话，在打完刚果比赛以后，球队队友和 C 罗之间不和的传闻也将一切烟消云散。所谓一白遮百丑，一胜也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场比赛我看好 C 罗能取得两粒进球。
0: 今天来一个坦白局，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但非 C 罗球迷的记者张文。我觉得现在葡萄牙的命运确实已经和 C 罗

0: 本人的表现紧紧的捆绑在了一起，无论你愿意承认与否，可能 C 罗只能通过一个进球来去缓解现在葡萄牙队的进球方，同时也缓解更衣室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但是面对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 C 罗到底能不能认清自己现在在球队当中的作用，这恐怕是这届世界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想啊，人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我只是希望 C 罗在本场比赛能够进球，这既解决了更衣室的问题，可能也是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走得更远的一个唯一的解法。所以我只是希望用希望来去猜测吧，葡萄牙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能够取胜，而 C 罗能够有一粒无球。
1: 尽管在第一场比赛中啊， C 罗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啊，其实他这种迹象在葡萄牙队世界杯之前开始的热身赛中啊就已经有所体现。但是我们看，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桑切斯啊、这个对 C 罗的使用，那这一届的马丁内斯对于他应该说是极力扶持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C 罗还会继续首发。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呢作为一个世界杯的四个菜鸟之一呢，整体的实力对于 C 罗的限制可能比第一场会有所减弱，所以我觉得 C 罗还会进球，我的选择是进一个球。
2: 我是不小心答对一个题之后又开启了新的连错旅程的王宇。别看错得多，但每个题都是认真答的，别看第二天总是捶胸顿足，但第一天可都是胸有成竹。现在据说题的难度低了，我可一点没看出来。比如 C 罗这个题，于情于理它不一样啊。于情大家都想让 C 罗进球， C 罗自己更想进球，可是于理一个41岁的中锋确实不太容易在世界杯上进球了，别说41岁了，31岁没进去的不也一大把吗？本来是想理性一点猜不进球，但是毕竟比赛里还有点球这种东西，第一轮当时猜的是葡萄牙队能有个点球机会， C 罗一进皆大欢喜，那会儿猜错了。那今天知错就改吧，明天 C 罗还是不会取得进球。
3: 来，这是我们的专家们的预测，再来看看 AI 小胜的预测。
4: 葡萄牙 VS 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进球分析，仅客观赛事推演，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仅一分，本场必须大上抢分刷净胜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史首次踢世界杯，首轮1-3惨败哥伦比亚，防线漏洞大，中场核心伤缺，乌兹别克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立足五大联赛，整体实力差距明显。 C 罗现状，首轮3次射门全部偏出，全队比费、莱奥、碧席都会为他输送大量传中点球机会。最合理预测 C 罗本场打入1球。
3: 这是 AI 小胜的预测。 AI 小胜现在是排名第一啊，就证明某种程度来说他都猜的应该就是都是正路嘛，就是
5: 结合着大数据模拟也可能推算出来的。
3: 就是大家其实不要标新立异，很多时候有可能你我们题虽然出的偏点，但你还是要最正常的想法去想。
5: 那你这不是在说我的吗？只有我说了是 C 罗能进2球，
3: 有可能啊。就来说这场比赛吧哈，这个我们刚刚开玩笑说了，就是有几个球队呢，一个是围着球王踢，一个是球王希望大伙儿围着他踢，一个是大家想把球王踢废啊。来说说这个当时球王 C 罗的境遇和这场比赛啊。
5: 确实可能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到首场亮相，真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C 罗迟暮啊。但是那场比赛我就说了，从球队被逼平之后，如果归纳总结说谁负多少责任的话， C 罗负不了主要责任。这你教练的战术啊，早早开局领先之后，你为什么那么多横传回传，你把比赛导入到了一种催眠状态，你不敢直接的破线垂直传球， C 罗一直在努力的跑向插身后，队友也不跟他跑啊、也没有形成呼应默契啊、如果我觉得通过那场比赛呢，马丁内斯应该发现的就是如果中场的发牌器交给维尼尼亚和若昂内维斯，那记住前场的毕费和毕席至少要拿掉一个，你不如在 C 罗身边给配一个贡萨洛拉莫斯加一个中锋，这样的话给 C 罗创造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边路可以增加突破手，你比方说内托放到右边，这左边放上莱奥。你对现在无论乌兹别克包括这个刚果都是密集防守，破密集防守很简单的，你当时那个进球怎么进呢？若昂内维斯的后插上头球进的， 然后。

0: 你再看看乌兹别克丢球，打这个哥伦比亚，右路直接被迪亚斯给爆掉了。迪亚斯一传一射，那你这边有啊，莱奥那个内托，你这都是这种一对一的突破好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马丁内斯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踢的话，对不起，你就照抄哥伦比亚人家怎么破的乌兹别克，人家这个哥伦比亚前头库乔，然后呢路易斯苏亚雷斯，中锋阿里亚斯对吧，左边迪亚斯，就这几个进攻人就真的足够乌兹别克这防线吃一壶的了。
1: 所以说这场比赛焦点看看 C 罗能不能够在本届比赛呢进球，因为现在压力真的太大了，和他同时代的球星，这已经进了五个了，是五个，
0: 是五个，对
1: 五个，
0: 对对，阿根廷全队的球全是他进的，
1: 我知道，
0: 没
1: 但
0: 有第二个得分点。
1: 难以想象，因为过往一届正常的世界杯7场比赛到决赛的话，五个很多时候都已经接近金
0: 尾
1: 靴
0: 声
1: 了，
0: 接近尾声，
1: 接近决金靴
0: 对对
1: 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届比赛有点意思，葡萄牙现在 C 罗，我觉得这两晚睡觉都睡不好。你想想，姆巴佩就不想了，亚马尔也不想了，就这跟自己同龄的一辈子的竞争对手进这么多，让不让我活？
0: 我觉得压力是自己给的，你要学会怎么去排解。你说你要是看着，为什么现在有的教练就是鼓励年轻球员不要看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说实在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
1: 但 C 罗其实他这个人属于越有压力，他过往年轻时候是越能够爆发的。但他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他和梅西的踢球方式不一样。那个是技巧型的，他是身体型的。
0: 对，
1: 所以当他年龄大了以后，人都无法去逃避这个自然岁月的这种痕迹的时候，他就是下降的那个空间拉伸值太大了。因为他像以前，他靠敏捷度、靠力量、靠速度，靠爆发力，
0: 对。
1: 靠弹跳，
0: 对，
1: 这些都是跟着年龄会急速下降的，
0: 对对对，肌肉流失
1: 啊，所以大
0: 这
1: 家
0: 些的都会下降的很
1: 对，
0: 明
1: 大
0: 显。
1: 家要理解他哈，
0: 他有不服输的心态，但是呢，他现在那种踢法，就看看能不能更聪明一点。
1: 但其实这支队伍的人能够给他支撑，现在目前看来说呢，就不太想支撑了。
0: 原来奔他刷铅球的时候，我记着一千个进球啊。我记着当时毕费、门德斯、什么菲利克斯都得给他传球，那一场比赛怎么也得让大哥先进一个，俩高兴了。
1: 我估摸现在全队想法是通过小组赛的一些尴尬，就让他在淘汰赛阶段时候坐下，你知道吗？
0: 那你说这场比赛
1: 再不进
0: ，
1: 那就得坐下了。
0: 这个看马丁内斯怎么想了，因为现在
1: 不是这个比赛，如果是3-0拿下，但 C 罗一个球没进的话，那就得坐下。这我估摸是现在全队某种程度上不言的一种默契。
0: 那马丁内斯，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现在不一直在传闻吗？这届世界杯结束后，他去利雅得胜利执教、，C 罗给引荐的，对吧？
1: 行。
0: 那你说说你作为
1: 投桃报李，
0: 就是你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高薪的工作。
1: 对，现在沙特联赛大家一看，全是世界级名帅，小因扎吉啊，跟。都在那儿。
0: 马丁内斯没追求，就是挣钱。
1: 对，
0: 他的一路的成长轨迹，你看看，因为国家队的工资没多高，
1: 那当然，
0: 比利时足协也不高，对吧？葡萄牙足协也不会特别高。
1: 因为这一年没那么多活啊。
0: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做法和传闻呢，虽然没有官方证实啊，这个不利于球队的备战。大家想想，当初洛佩特吉在世界杯还没开始前，跟皇马在那儿谈的眉来眼去，直接西班牙足协把他给解雇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呢 ，C 罗证明自己，我觉得很多球迷期待的他是一个励志型的，自律型的这么一个球员。如果今天
1: 进三个，
0: 对，别进三个，他只要能进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成功。
1: 对，
0: 你记住，你超越的不断的是自己，你之前是零，
1: 进三个你就答对了，
0: 两个也答对了，对吧？
1: 就一加你就答对了。
0: 有一个点球，
1: 对
0: 吧？我估计也能争取来一个，剩下的就看看能不能队友再给一个机会。
1: 再来说说哥伦比亚和民主刚果这俩队怎么看哈？
0: 这场比赛哥伦比亚只要赢球啊，就可以锁定小组出线了。对他来说呢，我觉得是必须争取的，因为什么呢？他第三场比赛啊，要会去炎热的迈阿密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这拿了6分以后，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个世界杯小组真是折腾。一场比赛换一个地方，这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啊，这个1600米的一个高原。那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大家如果旅行过就知道，你一天换一酒店你都受不了，对吧？所以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必须全力争胜， 但是呢，就是看怎么能不能攻破刚果金的防线。
1: 嗯，
0: 这个教练排的是一个五三二，前面是维萨加巴坎布。
1: 嗯，
0: 这个左右两边呢有万比萨卡。

0: 和马苏亚库。今天我觉得最期待的球迷朋友，你们去看看万比萨卡能不能锁死迪亚斯。号称铲车的万比萨卡跟迪亚斯在英超联赛有过多次交手。如果能冻结住迪亚斯，那我觉得哥伦比亚的进攻至少少了60%。左边这边能顶住后插上的穆尼奥斯，包括那边的阿里亚斯也好，或者说是埃尔南德斯也好，马苏亚库在西汉姆联在桑德兰都踢过，这两个边要守住了，我觉得对于刚果金来说呢，那这场比赛那再拿一分，我觉得小组最难啃的两块骨头他都过去了，就看看最后一场打乌兹别克了。
1: 这个刚果金的巴坎布就是北京国安的巴坎布
0: 啊，对对对，
1: 北京国安球迷如果怀念他的话，就可以给刚果金来加油。
0: 35岁，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得很快乐。他和维萨是互补，他是能跑能冲，但是射门脚法太糟糕。
1: 当在北京国安就是这样。
0: 对，
1: 我记得有一次，当时和打就是神户胜利船，不是打那个大阪樱花。我在现场看的就是亚冠比赛嘛，那就是随便进入大阪樱花的禁区，随便
0: 普和吧，打普和
1: 啊，打普和
0: 打
1: 普和红钻，
0: 普和红钻，
1: 然后就是各种的射不进去，
0: 对对对，
1: 就都离门3米，咣咣打飞。
0: 然后你会发现他无辜的瞪着大眼睛啊，然后
1: 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人就是人踢飞人，这个进球机会人自己制造的，
0: 对 对, 对，
1: 人自己趟进去的，
0: 他和维萨互补，
1: 一直都是
0: 身体一般，
1: 快乐男孩，
0: 打门好。所以这俩人互补，
1: 一直都是快乐男孩啊。英格兰打加纳啊，
0: 这球没什么悬念，英格兰队直接赢了以后，最后一场打巴拿马，所以对于英格兰
1: 加纳那个1-0赢巴拿马，我觉得当时都已经很险了。那场比赛也是个平局，
0: 那场比赛被巴拿马摁着狂过。
1: 对啊，
0: 这个不赖加纳，加纳这边呢是出现以后。还有2个月的时候，嫌热身赛成绩不好，把主教练阿多给炒下课，找的是奎罗斯。奎罗斯大家知道啊，这个当年带伊朗队啊，然后包括带过韩国队吗？忘了，好在沙特，在西亚啊还带过，啊，这个铁板一块的防守，所以呢，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打防守反击，巴拿马摁住狂攻，他控球率只有34%，加纳，人家就忍到最后，哎，靠个人能力，前面的塞梅约，啊，乔丹阿尤，苏莱曼纳。就这几个单兵能力强的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奎罗斯对于大赛经验的一个把握。
1: 他这个队其实是可以攻出来的，像苏莱曼纳的速度非常快，包括是帕泰，是不是这场能上了？应该
0: 能上，这场办完签证了。
1: 之前签证没不在，
0: 对对。
1: 帕泰回来之后，帕泰托马斯对这个队应该有点帮助，所以这是一个变数。但英格兰队实在太强了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比较大。还有这个巴拿马去打克罗地亚啊，克罗地亚第一场比赛输球了啊，
0: 这场必须赢。我觉得，巴拿马有几个劣势啊。我发现啊，居然他平均年龄比克罗地亚还大，他平均年龄29.7，替补30岁以上的，老化严重。而克罗地亚第一场打英格兰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年轻的更新换代了，平均年龄27.多。另外一个巴拿马呢，这个教练克里斯蒂安森呢还有想法，就是对于他来说呢还讲究着这种控球和进攻理念。可是这支球队的个人能力你放眼望去呢非常一般，没有在什么太多的大的联赛里面效力的球员，基本上全是在北美啊。另外一个空中争顶对抗成功率非常低。而克罗地亚打英格兰的那场比赛，我看空中争顶能力不比英格兰差。英格兰这次因为没找马奎尔这个明斯啊这类的典型的英式中卫啊，争顶挺吃亏的。克罗地亚在这点，如果这场比赛上布迪米尔那大中锋，
1: 就是之前那些年在培养，现在已经是逐渐的。
0: 现在岁数大了，但是在奥萨苏纳依然一个赛季也能差不多10个球。
1: 因为他1.9米啊。
0: 对对，所以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啊，只要先进球，或者说这个巴拿马这个守平局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因为他再输。再平对他来说出现也很难了，最后一场打英格兰你不能只是赢英格兰吧，所以这个比赛的平衡一打破，比赛会呈现一个开放性的态势，我觉得还是克罗地亚差不多。
1: 所以这4场比赛就是整体上说悬念比较大的是刚果金和哥伦比亚那场比赛。
0: 对，
1: 就是刚果金有能力，
0: 有能力，
1: 不是完全没，毕竟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
0: 对对对，哥伦比亚原来依托于主场的高原，然后还有一个呢，这支球队呢在南美预选赛呢，他进攻能力很强。我说了，他有一批进攻的天才，但是说实在的，这中后场他丢球，差不多每场比赛也是丢球率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刚果金要抓反击机会，不是说没有拿分的可能啊。
1: 好，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抽个奖。今天得奖的用户呢是央视频的网友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恭喜您。有朋友在问这个未来这个奖品怎么领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统一和大家取得联系哈，大家保持这个央视频这边的沟通渠道就可以。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朱老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

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江门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4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今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该基地目标是打通 AI 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当地时间6月23号，由于法国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将于当天16点起停止接待游客，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0点45分关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最新的裁判安排。47岁的中国名哨马宁将担任第三轮法国队对挪威队这场焦点战的第四官员，这也是马宁个人本届第三次执法。此外，周飞为本场候补助理裁判，本场主裁则为英超名哨奥利弗。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队与挪威队都取得2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将决出小组第一。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东地区北部、华中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中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尚德、尚礼的东方智慧。

0: 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形式，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摆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摆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摆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提高了，提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提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铸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三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将左军挖过一宗，称右军抹白白鞭子，对你你。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有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鞠了，八片鞠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5: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锦的这幅作品里面。

0: 对对，
1: 是你出去涂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1: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3: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4: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5: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3: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1: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6: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这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手惯得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3: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

0: 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7: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8: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9: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8: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0: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适应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9: 作为一个丝织品的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7: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 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8: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0: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武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身，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寿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的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9: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7: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密，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8: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9: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还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8: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10: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虎鹿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8: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10: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十八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8: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10: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艺术。
9: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帛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4: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阴，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

0: 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它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汉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石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2: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3: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4: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幼稚啊，包括一些笔墨的幼稚，有一种幼稚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

0: 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扩大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模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笔法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1: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完制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五案。
2: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1: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戟。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力气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杖铜成才，上下偏翻，徒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副联，就是对铜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2: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1: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又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2: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1: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0: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它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2: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 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鹤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

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地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7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9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9位代表，还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

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2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这几次会议，2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6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

便全部销毁。不到十分钟，13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悟站了出来。王惠悟不是一大代表，但她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她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悟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悟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悟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渊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渊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悟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悟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
张国焘被选

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六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七天秘密会议，两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
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歌声里的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他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啊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个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种常规的这种方式呢，进入到歌曲，进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了。

0: 你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你是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他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

0: 家庭嘛，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1: 二哥，我坚决支持你。
2: 好，
1: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2: 没错，我就是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蒙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3: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傅一家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艺术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挑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八个鲁艺美女，就是一边挑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这八个里头有于兰，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0: 19岁的贺敬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
2: 59旅送模范啊，咱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就感觉到这个自己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呐、水呀、土啊，跟这些群众啊，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啊，就高兴的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在大连排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三集。

0: 尽快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伦敦先驱日报在等着他。
1: 海伦小姐，您别着急，慢点跑，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您的皮包里装着一份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
0: 顾不了那么多了，事件第一，这生意即将是惊雷，我们已经控制不了天空了。
1: 可是南京方面，他们如果知道是您，
0: 我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快快点。
2: 你好女士，您发电报发去哪里？
0: 伦敦先驱日报加急最高优先级，稿子给我，标题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1: 重大事变或将发生，海伦小姐，海伦斯诺女士，您用这个标题就等于
0: 提前预报。小姐请继续记录，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海伦福斯特斯诺。
2: 好的，明白了女士，加急访往伦敦费用很高的。
0: 哦，无论多高立刻发。 Thank you Thank you。
3: On October 8
4: 1936年10月8日，伦敦的先驱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发了我的电讯稿。
5: 卖香烟养花穷过堂。
3: My report in the London Herald
4: 日报的报道提前70多天预报了即将席卷中国的风暴，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那篇报道同时被英文《华北新报》等许多报纸转发。
6: 伙计，快跑！这是怎么游行过来了？这次揍不成了，揍下！
7: 这个，

0: 张小帅的车来了，
1: 什么？他来了？快告诉兄弟们，撤！
0: 哎，车上下来的好像是张协良将军，
2: 是张将军，同学们，张将军来了。

0: 站将军，
1: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
2: 我们要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1: 同学们，大家听我的，天这么寒冷，你们从西安到临潼要走上30多里地呀，请大家相信，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答复你们。
3: 但凡学生后的张学良并未能平息风暴，西安城里城内的警察特务活动已骤然的加剧，街头巷尾人们悄悄地谈论着张将军的三天承诺，同时远在北平的共产党地下情报网也了解到了西安的异动。
4: 什么人？站住！这个区域戒严了。
5: 对不起，我马上退回去。
6: 海内，这报纸上全是胡说八道。哦，
7: 他们怎么能这样？
6: 喂，你好，海德家。哦，白露小姐，请等一下。Helen， 白露小姐的电话。
8: Helen 小姐，北平晚上现在是局部戒严，您住的盔甲厂街那边刚刚戒严了，我进不去你们家。
7: 他们是害怕了？
8: 据可靠消息，西安那边城内气氛异常紧张，军队调动频繁，主要路口增岗加哨，张公馆和杨公馆附近出现不明身份监视者，南京方面的要员和侍从室人员活动诡秘。更关键的是，有迹象表明临潼周边道路被严密控制，山雨欲来。
7: OK， 白露小姐，咱们保持联络畅通，张将军的承诺

0: Helen，
1: 嗯，
0: 南京的广播和报纸口径完全一致，严厉斥责西安学生的非法请愿，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动摇，对张杨的警告意味越来越浓了。
1: 艾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南京方面到底想干什么？张将军接见我的时候，南京中央通讯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啊，他们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我和张将军的所谓对话，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危险，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真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0: 哈内，你别因为他们而生气。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发出后，我们也不敢示弱。你根据张学良的谈话，又发出了好几则新闻。你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和张将军的谈话，在中国之声上发表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已经做到了有力的回击。
1: 嗯，谢谢你艾迪。目前全国民众一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区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柴垛，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
0: 是啊，这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1: 嗯，艾迪，你看这窗外漆黑的夜空，我能感觉到西安那边十分紧张，张将军没有退路了，要么他的事实震撼世界，要么风暴的中心此刻惊得可怕。
0: 其实北平只不过是西安这场风暴来临前暂时的一个避风港罢了。
2: It was a day history would never forget，
3: 让历史铭记的日子。四季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被打破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来。
4: 日报，北平议事报，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号外号外，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西安事变，今天大事变。
5: 张少帅，
6: 张少帅，
5: 这就是张学良啊。
0: 海伦，海陆，你们快开门，天大的消息，西安出大事了，兵变将被扣了。
1: 艾迪，快快进来。
0: 哎，
1: 白露，白露，快打开收音机，搜集所有的报纸，快快点。三天，张将军说的三天来了。
7: 收音机开了，报纸马上整理。这是赤裸裸的叛国。
0: 听到了吗，海伦？看到了吗？整个舆论场都被叛变、赤祸、苏联阴谋、内战这些词淹没了。张将军和你说的统一战线、必将抗日的真相完全被歪曲了，这非常危险，这会导向灾难性的误判。
1: 荒谬、无耻的歪曲，这不是什么叛变，更不是什么苏联阴谋，这是张杨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逼将抗日，为了民族救亡，不得采取的兵谏。
0: 他们这些媒体不这么认为。
1: 两位将军口讲，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让他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战，国共合作是前提。这就是张将军三天前对学生们承诺的事实。
7: 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

0: 再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捉捉影。你看，《北平晨报》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
1: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唯一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2: 没错，真相不能沉默。白露、艾迪，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我们能接触到所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国内外的。我们要战斗，用事实战斗，就在此刻。
0: 是，我立刻就办。喂，请接。同志，西安事变爆发，海伦斯诺女士需要立刻发布澄清文章，请全力协助，确保渠道畅通，最快速度传播出去。对，我们的声援要快。明白，联系上了。北平地下组织渠道、进步报刊、同情我们的外国记者都在待命，稿子一好，立刻多路发出。
3: 我想，call the CIA mutiny， 所谓西安叛变，其核心诉求绝非个人权威，而是民族生存。据我对张将军的独家采访，他已明确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识。此次行动之根本目的在于迫使蒋介石正视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均是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和歪曲。
2: 白鲁，用一切办法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美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大公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我们必须让真实的声音戳穿所有的谎言。
1: Honey, don't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
0: 我这就去，保证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海伦小姐，您的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2: 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想，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哦，白露、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成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3: In December 1936年
4: 12月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出勤了西京招待所。
5: 你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6: 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

0: 啊，西丁招待所。
1: 邹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0: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官，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1: 哦，白露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0: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露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2: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黑的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3: 你过来。
4: 哎，长官，买份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3: 他们乱喝，老子毙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5: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1: ？Captain Lee，我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3: 啊，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5: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还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就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呀，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1: 你仔细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以前有效，现在才4月份。
5: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1: 喂，
5: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1: 可笑，禁令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5: 您也是记者，
1: 简直没有道理。
6: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3: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6: 客人很辛苦。
3: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5: 哎，礼貌，要注意礼貌。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6: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7: 邹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orrest。
1: Oh my god， 大卫。
7: Oh yeah，
1: 大卫。
7: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1: 我刚到。
7: 哦
1: ，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5: 啊，大卫先生，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执行公务，也是那个职责所在，请多包涵。
7: 哦，李 ，Helen 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5: 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3天。
1: 三天？
5: 3天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7: ？All right， 好吧，谢谢丽。
5: 应该的，应该的。
6: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8: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

剧务王庆国、高雨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高潮，高潮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一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100枚。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 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

0: 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1: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0: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2: 对于深圳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0: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穿行在城市街巷呢，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5: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

0: 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1: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0: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2: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四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3: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5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2: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4: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0: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4: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7: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

0: 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1: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0: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2: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的，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0: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2: 游弋式的呢，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0: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3: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2: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4: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7: 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8: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莫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莫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莫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莫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莫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9: 自5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莫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莫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1: 其实早在斯塔莫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 所以我想这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6: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0: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57% 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 18% 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 2% 到 8% 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表示，
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宏建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4: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在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3: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5: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一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
3: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6: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3: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7: 还比较稀哈、
8: 哦、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9: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6: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9: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6: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3: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 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10: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5: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3: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他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1: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1: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

0: 攻击以后，平台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解释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入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呀、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6: 对，
5: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6: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7: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8: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

0: 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吧，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1: 在短视频网站上，AI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对方表示，
2: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1: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AI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MV，可能有两种情况。
3: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呀，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的这个 MV，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1: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4: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1: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4: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1: 许东建议，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4: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许东表示。
4: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

0: 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3: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4: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5: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4: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紫的意思。
5: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4: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6: 那你呢？
4: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5: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一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常宝城市 IP。
7: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常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也走年轻化。
5: 眼下冉一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4: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9: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8: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
10: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8: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9: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

0: 院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2: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0: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3: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呢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4: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1: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5: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5: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6: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6: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3: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
5: 抗过敏领域啊，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啊，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啊，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0: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2: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0: 那常年的六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1: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啊，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0: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九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界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2: 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3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

0: 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情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1: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1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0: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2: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3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向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1: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 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嗯，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2: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0: 嗯，两位主播好。
2: 嗯，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0: 嗯，那根据晚上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俄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嗯，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0: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2: 嗯，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啊，因为有一些台风它就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0: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森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转向之前呢，曾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 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

0: 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1: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啊，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0: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对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片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2: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1: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天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0: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 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
1: 今天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趋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嗯，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 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 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国产大飞机
3: C9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1: 等未来产业。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4: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于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实施。 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6: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
1: 杨处长你好，哎，你好，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异虫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7: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
5: 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下游防洪安全来说。
2: 嗯，
5: 然后对于那个条理条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重的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2: 嗯，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5: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盐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中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
2: 嗯
5: 啊，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里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 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

0: 这个含钛量，一旦造成这个虹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条例调查实施调度的时候，含砂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虹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底水库跟三门峡水库，它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底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底库底的泥沙。它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底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底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它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蓄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一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与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调水调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

0: 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理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理调沙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水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调水调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主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调水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调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余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削洪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对这个小浪区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那个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那个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

0: 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就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条件调查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条件调查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只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食的187种，增加到目前的374种。条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港口的船舶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港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港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沙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溢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水调沙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 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查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一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沙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充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众流、调水调沙的3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调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

0: 静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着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

0: 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1: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0: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000,000，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0: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000,000，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0: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7: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 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9: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10: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9: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10: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9: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 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1: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

0: 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输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2: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14-15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14-15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3: 15-15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2.0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4: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赋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4: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万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

0: 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1: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2: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2: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3: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的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4: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

0: 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3: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智能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微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7: 有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6: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7: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

0: 而且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1: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0: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1: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2: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就他收你100块钱。你说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1: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3: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地判断说这个东西是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1: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地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3: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4: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8: 淮北大地外渔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1: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2: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0: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2: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5: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4: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6: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7: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包括他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他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6: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 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

0: 在位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斯塔莫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境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生。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3: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2: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3: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

0: 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它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域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它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它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的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哈，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对，所以
0: 我
1: 说，
0: 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哈，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

0: 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它整个的，因为它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它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得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走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0: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4号新闻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6月24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号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吉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给他练习。摆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摆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摆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铸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将左军挖过一宗，称右军抹白白鞭子，备起立定。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车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充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5: 啊，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5: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5: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若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0: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

0: 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1: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叫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这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猴，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是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0: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扬、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11: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1: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2: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1: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2: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吸云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2: 作为一个丝织品的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1: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1: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2: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啊，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武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身，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瘦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2: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11: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密，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

0: 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1: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0: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2: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葫芦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0: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了？
2: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18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艺术。
1: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部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3: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一，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

0: 纵八十厘米，横一百一十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1: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1: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4: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师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0: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百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1: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地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2: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幼稚啊，包括一些笔墨的幼稚，有一种幼稚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浮上去的，而是直接平涂上去的。说这种平涂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豁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磨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4: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

0: 弄完制件，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一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啊，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五案。
1: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0: 哎，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戟。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图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副联，就是对铜戟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1: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0: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也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1: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0: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2: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它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1: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赫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 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胜负而食，其民无

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 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 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

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融进贷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枕。

0: 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忆秦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他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他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他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忆秦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导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忆秦娥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忆秦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忆秦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火，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忆秦娥，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忆秦娥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忆秦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 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塌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兵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易秦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兵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易秦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洪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易秦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易秦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
3: 在二楼呢。
2: 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
3: 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
2: 单团长说：
3: 那让秦娥一起上去吧。
2: 易秦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
3: 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
2: 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
3: 活该都给他们关了。
2: 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易秦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
4: 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
2: 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
4: 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
2: 单团长急忙说：
4: 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
2: 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秦娥。
4: 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
2: 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秦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
4: 这是谁？
2: 保卫科的人急忙说：
4: 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
2: 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
4: 哦，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
2: 李慧娘？
4: 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
2: 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
4: 单团长只好说：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
2: 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
3: 哦，西湖，我知道。哎，

这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戏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嘞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一清娥演。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一清娥，这几个字是咋写的？啊，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袋给寻下了啊，是不是？一清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秦娥搭话的样子，易秦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秦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直接掠夺资源的同时，还不断设立伪银行，大量发行伪币，企图以此破坏中国的经济，控制中国金融的命脉，从而进一步榨取中国的财富，同时实现以战养战。这是一台铁铸手摇平台式石印机，机身长106厘米，宽111厘米，高129厘米，上方横梁铸有北海银行字样。全民族抗战之初，侵华日军在山东强硬推行日伪联银券，法币流通日渐受阻，同时市面上还有各种土杂钞不下数百种，且绝大多数信用极低，导致当地金融市场极其混乱。1937年12月起，中共交通特委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彭黄叶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掠夺，维护根据地经济稳定，保障军需民用，1938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北海银行在叶县及今天的莱州市正式开业。与日伪国民党发行的货币相比，北海币发行可值，币值稳定。根据地政府禁止伪联银券和敌汇票流通，限期清理收兑其他土杂小票，使得北海币逐步成为胶东信用最好的货币。北海币有效阻截了日寇对根据地财富的攫取，引来敌人的疯狂绞杀，北海银行一度停业，期间北海币依然正常流通。1939年8月，北海银行恢复营业。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日军通过强占英美等国在华银行，攫取了几十亿法币，并把无法再换取外汇的巨额法币向根据地疯狂倾销。法币购买力较强的山东成为日伪倾销法币的首选之地，一时间根据地物资严重流失，通货急剧膨胀，加之日军的封锁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

当山东分局采纳经济学家薛木桥的建议，以北海币为本位币，与法币脱钩，使用物资本位制，用根据地自产的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北海币的基本储备。1943年7月，正式停止法币流通，动员人民把法币兑换成北海币，或者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同时严格控制北海币的发行量，并设立经常性兑换所，以利于正当的输出入贸易。这些举措换回了大量物资，提升了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性。根据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1945年8月，北海币在山东实现统一流通。这台实验机见证了北海银行的艰难和辉煌。从胶东到山东再到全国，北海银行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推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讲了申不害的术，韩非子定法中说，今申不害演术而公孙鞅违法，这一概括给人留下了申不害讲术而不讲法的印象，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申不害是术家而不应归为法家。实际上，虽然申不害所主张的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他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也重视法，也主张法治。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依群臣也。君主治国需有确定的法令，并将法作为治国的依据和统一群臣行为的标准，就像用权衡去称量物体的轻重一样。他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是由着、听凭、因循的意思。任法和任治是相对的两种治理方式，任法是法治，任治就是人治。申不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依据法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而不依靠自己的治识。吕氏春秋任术中讲到申不害去听、去视、去知的观点，任术中的作者用耳目心智之不足视来概括申不害的观点。君主一人的所知所闻非常有限，而且耳目心智又掺杂着君主的私心偏见，不足以成为治国治天下的凭借。去听就能聪，去视就能明，去治就能公，去三者不任，就是申不害所主张的任法而不任治，结果是治。三者任就是任治，结果是乱。从执法的角度看，任法而不任治是反对君主以个人的意见干涉法的执行。君之所以遵者令，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法令能够被执行是君主至尊地位的体现，如果军令不能执行相当于无君，因此君主应该谨慎对待。但是韩非子定法批评申不害虽然善于用术，却忽略了法令的统一性。韩国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了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谋求私利。如果你说他违反了新法或新君之令，他可以说他遵守的是旧法或先君之令，这样虽然制定颁布了新的法令，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被遵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韩昭侯觉得法度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就问申不害要怎么办，这是关于法的执行问题的直接讨论。申不害回答，法者见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亲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法是君主施行赏罚的标准，有功劳就进行奖赏，按照能力授予官职，实行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韩昭侯设立了法度，却又因为左右亲信的请求而改变， 执法无法成为一个确定的标准，才使得法度难以落实。就是说，执法的关键是严格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为私情而随意改变。之后，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回答说，你教我按照功劳和能力授予官职，如果听从你的请求，不就违背了你教给我的治国原则了吗？为何申不害教导韩昭侯严格执法，自己却破坏这一原则呢？有学者认为申不害言行表里不一致，但也可能申不害是在确认韩昭侯是否听从了他的建议，是否达到了任法而治的要求。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还讲到了韩昭侯使人藏壁库的故事。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认为他太不仁慈，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而不赏给他们。昭侯解释说，明君连自己的一个皱眉一个微笑都要重视，皱眉有皱眉的目的，微笑有微笑的目的，裤子岂止是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啊，我一定要把它赏赐给有功劳的人，所以现在要收藏好。君主的裤子虽然破旧了，但依然代表了君主的认可，只能赏赐给有功之人。这则故事说明韩昭侯遵循了建功而予赏的要求。这里关于法的说明值得注意，法者建功而予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定法中概括商鞅之法说，法者县令助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先令者也。很明显，商鞅的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刑律应该是其主要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是关于立功者如何奖赏，关于如何按照能力进行任命的规定。虽然二者均有赏的内容，但是商鞅之法所讲的赏和刑并用，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民众，而申不害的赏与官相对，其适用对象应该是行政系统之内的官员。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成轻重，所以依群臣也。依群臣也说明法的主要约束对象是群臣，所以说申不害所讲的法应该以行政管理规范为主要形式。因能而授官更是和韩非所概括的申不害之术的内容因任而授官相同。韩非的法主要继承了商鞅之法的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与他不同，并没有被韩非作为法而接受，而是作为术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申不害认为，确立明确的法令，公正的规则，以此作为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君主无为的体现。大体中讲，敬社经，无为而美恶自备，恒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法，但是敬和恒具有确定性，无私公平，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常常用来比喻法。因是因循的意思，因知道所因循的极有可能是确定的法令规则。君主因循法令而治理天下，这就是君主的无为无事。这是将无为理解为不掺杂主观意志的为，而天下自极就是万物众人的自然，也是无为所达到的无不为的效果。大家应该熟悉老子的无为政治观念，在老子之后，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实现无为的问题。申不害的这种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解。申不害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后世的文献中，他常常和商鞅并称为申商，或者和韩非子并称为申韩。遗憾的是，由于材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得见思想的全貌，对其思想的解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从现存的材料看，申不害对法和术的内容均有多方面的阐发，使得法家的理论更为丰富。同时，他吸收了老子无为的观念，提出了君主隐藏自身的无为之术，以及君设其本，臣操其末的无为政治模式，并持有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思想，对道家思想的阐释，道家与法家思想的汇通，也有他的贡献。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
3: 健身塑形、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风尚，有人执着于运动打卡，每天在健身房里挑战身体极限，有人狂爱跑步，每天不跑完10公里誓不罢休，有人疯狂跳绳，决心要瘦成纸片人。过度运动的热潮下，年轻人的膝关节可能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到底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膝盖的健康危机。
4: 膝关节炎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中老年。

0: 不用去考虑。
1: 对，我的门诊呢，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来门诊就诊。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病人啊，来门诊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很重。拍了片子之后，我更惊讶，因为他30多岁的年龄，但他的片子呀，膝关节的片子更像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哦，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之前呢很胖，很喜欢呢通过运动去减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一直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每天上下地铁的话，他特别怕没有滚梯的那种换乘站，因为他自己很难上下楼梯。而且呢，一旦行走的距离超过个200-300米、300-400米，他也会比较困难。嗯，啊，你像一个30多岁的人，这么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行工作，都不太便利，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持续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坚持不住了。所以尽管他减轻了体重，但是他的这个关节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哦，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病例，是我手术以后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确实是50-60岁，但他的关节呢，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畸形啊，我们讲叫内翻或者是 O 型腿。
2: 我看感觉好像比较窄，内侧好像离得特别近，是吗？
1: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节啊是骨头磨骨头的状态了。
2: 对，
1: 有的时候夜间都会持续的疼痛，影响到病人的休息。那么慢慢的，包括他参与运动，甚至是正常的走路，都会因为疼痛受到困扰。那么术后呢，我们给他实施了人工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看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人工的组件哈，他用的这个组件比一般的病人用的要多。就是因为他的关节磨损的更厉害，尽管他只有50-60岁。所以这么两个病人，一个30多岁，片子像50-60岁。一个50-60岁呢，已经需要做手术，而且它的磨损程度非常的重。
3: 我觉得吧，应该是越运动，你的身体素质越好啊，这骨头越结实啊，就是怎么能越运动越不好了呢？所以我很纳闷这个。
2: 那到底我们说里面的风险点在哪儿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
1: 羽毛球啊，那个病人呢，他就是喜欢打羽毛球啊。
2: 羽毛球导致的膝关节损害，先问问几位嘉宾哈，羽毛球这个运动谁喜欢打？
4: 因为我要减肥嘛，然后羽毛球是最下汗的，就是最快节奏的，因为我们要来回来去的去跑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反正一周3次吧，差不多。
2: 那真是不少了。
4: 对，那管用啊。
5: 我也经常打这羽毛球。然后其实这个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运动。扣杀，多帅啊，是吧？非常帅，尤其是男生嘛，好像感觉在滞空，是吧？
3: 对，
5: 扣下去那种帅劲儿。我跟陈静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事儿，可能他是纯运动，我是连运动带酷啊，带帅，
2: 太是吧？
5: 哎，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打羽毛球怎么就能对这个膝关节会有损害啊？
2: 羽毛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非常深厚，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一到假期，你看那个球馆里面全是人，怎么打羽毛球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呢？
1: 啊，之前的那个病人，在门诊看病的病人，他很喜欢运动，希望减肥就是通过羽毛球来完成的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嘉宾，
2: 跟陈静一样，
1: 酣畅淋漓，会出很多的汗啊。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其实有几点大家容易忽视哈，看着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运动，你看那个羽毛球球也很轻，实际上它竞技的强度很高。我们一开始呢，马路边上打打和平球还好，但是一旦开始进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球速非常的快。它对我们的无论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协调性要求都非常的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动作不对，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达标，很有可能就会在从事这个运动过程中造成损伤。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膝关节会屈伸活动，对吧？打球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屈伸的运动，无论是你救球啊，或者你准备起跳扣杀的时候，你的关节都会有运动。那么同时刚才说了，羽毛球它很剧烈，对手要想得

0: 身它会不断的调动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其实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旋转。哦，就是当你去变向救球发力的时候，你在屈伸关节的同时，你的旋转运动也被动的增加了。哦，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它有半月板，这个半月板呢，它在不停的配合我们关节的运动。但是当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屈伸过程中，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就容易让同时也运动的这个半月板受到损伤。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说话偶尔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1: 对，
0: 那么久而久之，如果你总是反复的刺激它，那么这个损伤就会加重。那么半月板一旦它损伤加重之后，它的运动就更不协调了。那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羽毛球这种要求很高的运动的话，就又容易加重这个损伤，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关节的负重大概就是我们身体的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可能它的负担在你的体重的1到2倍。但是当我们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啊，实际上你的关节承受的负担会增加到3到4倍的体重。
2: 我们说这个打羽毛球嘛要帅啊，我们哲哥说了得潇洒，得扣杀
0: 啊。那这种增加的负担，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损伤，那相当于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本来它就有问题，你又给它增加了3到4倍的体重的冲击。那么就像我们那个很精美的花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摔到地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里面的韧带，我们还有一些周围的肌肉啊。当你疲劳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下降，你的这种很好的配合运动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则了，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关节的损伤。
2: 没错。问问三位嘉宾啊，这个除了打球之外，咱们还喜欢做哪些体育运动呢？静静。
3: 那我喜欢的可多了啊！我之前就是已经胖到快180了，然后后来实在不行了，我说必须得减肥嘛，然后我就做各种激烈的运动，什么爬楼啊，我们家正好住5楼，
2: 爬台阶儿，
3: 对，爬台阶儿、爬楼、哦，然后跳绳儿、跳绳儿是我查的，说必须跳5000个以，就是每次跳5000个以上，然后我就坚持跳、爬楼、跑步，什么打羽毛球，然后这种激烈的我都会去做，然后。就会那个膝关节疼，然后腿呀、什么的也会疼，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关节坏了，我以为就只是说过度劳累了。
4: 我刚才在听完专家老师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在想，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等吧，只要是沾球的我全都喜欢。然后我就在想，每天呢，我只要有时间呢，我就去锻炼吧，差不多啊，每天在3个小时以上。哇，
2: 哎，真是不短的时间、
4: 因为热爱健身，所以呢，就是运动量大吧，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练这个蹲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弹响，
2: 咔嘣咔嘣的响声。
4: 对，
2: 刘帅是频频点头。怎么着，咱们有运动体会和经验吗？
5: 没有，因为我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从来不运动。我做人的原则，我对运动的理解是，就是我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2: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5: 对，生命在于静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看许愿池那小王八，那小乌龟，他什么都不干，活的时间可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止。你看我老婆，她老看那个手机上那个网红达人那个刘畊宏跳的那个网红操，
2: 健身操。
5: 哎，我也跟着也跳了一跳，确实呢，我觉得还挺有点帮助的。
2: 那这个跟风运动是不是？
5: 跟风运动啊，
2: 好，
5: 咱得跟得上时尚的潮流。
2: 好嘞。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3: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
12: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
13: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
12: 环球军情，美国政府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以解决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的问题。
1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3: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张永清、黄晕发来的报道。
4: 根据支队双向讲评会工作安排，今天由我主持中队对机关服务基层满意度进行打分。
12: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关干部妙强在基层蹲点结束前，组织某中队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测评打分，并收集中队官兵对机关帮建方法、解难治校和服务态度的意见建议。按照之前的计划，蹲点的机关干部不仅要带回打分结果作为考评自身工作成效的依据，同时还要带回一份问题清单，作为支队党委分析基层建设形势、靶向施策解难的参考。但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妙强却准备带回一张空白的问题清单，难道真没有问题吗？记者在采访中队指导员吴涛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14: 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都在现场解决了。这次工作组在蹲点期间发现中队几名官兵因工学矛盾呢没有及时补课，政治文化环境建设也存在几处与规定不符的地方。工作组跟我们一起学规定、想办法、定措施，蹲点结束前我们就全部完成了整改。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党委多批次多方向派遣调研组，深挖机关和基层在政绩观上存在的惯性思维和认知误区，集中梳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重点纠治一些机关干部把检查次数多、发现问题多等同于工作实际突出的现象，并举一反三，推动工作作风转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魏昌伟：
15: 问题清单写得再满，没有解决就是形式主义，整改措施定得再好，没有落实就是空头支票。我们感到简单以问题数量论治效，以清单长短比高低，是功利心作祟、责任心缺失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而这张空白问题清单也是我们在学习教育中重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的一个见证。
1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坚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原原本本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展开讨论，围绕险绩与前绩、留绩与留心等问题展开讨论辨析，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在学思建务中校准政绩标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妙强：
16: 过去有的机关干部把发现问题等同于工作深入，把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榜单，有的眼睛盯着的是能带几条问题回去，而不是能帮基层解决什么。一来二去，发现问题成了目的，解决问题反而走了过场。
12: 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儿，不能虚以应对、走过场。分析以往蹲点帮建期间发现的问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向素良告诉记者，他们在修订完善帮建基层实施办法时明确提出，不预设问题清单，不给基层发预告，不把发现问题的数量作为考评依据。机关干部下基层首先应该想的是如何解难帮困，能协调办理的就绝不能让基层克服一下， 能现场解决的就不能等等再说。
17: 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检验政绩的标尺，关键看基层官兵满意不满意，受益不受益，战斗力有没有提升，必须从片面给基层挑刺转变到帮基层治病上来。
12: 抓当下，立行立改，谋长远，久久为功。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还建立了一套双向评价机制，机关定期梳理共性难题，纳入年度为基层办实事的计划，基层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结果与干部考评挂钩。同时他们还注重挖掘基层好经验好做法，把那些带着泥土味的小招法总结推广出去，让基层共享经验成果，共同进步提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杨彪：
18: 建强基层，夯实基础，少搞些台账对花样，多干些实事补齐短板，用实打实的过硬作风，才能交出对得起官兵信任的时代答卷。
13: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就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进行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名。招收工作主要具有3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依托3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勤医疗队伍。据了解，今年的招生院校与去年保持一致，为22所，其中军委直属1所，陆军5所，海军5所，空军4所，火箭军1所，军事航天部队1所，网络空间部队1所，信息支援部队1所，联勤保障部队1所，武警部队2所。同时依托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符合下列条件：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

0: 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通用标准要求任何一只眼睛的裸眼视力不低于 4.5， 身高要求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体重要求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此外，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准确了解军校招生信息，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已经开设了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更新招生工作各类信息。同时，考生也可通过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军队招生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1: 本台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请听报道。
3: 接到指挥所下达的入水指令后，驾驶员及时切换水陆行驶模式，操控2期装甲战车从岸滩驶向预定海域。离岸滩越远，海浪对战车的冲击也越发强烈。在起伏的浪涌中，官兵沉着把控航向、车速，锤炼海上机动驾驶技能。
4: 好，三六修正。好，
3: 抵达预定海域，面对海上风浪大、暗流多变、航道较窄的复杂情况，2期装甲的驾驶员与车长默契配合，随着浪涌起伏节奏，掌控油门大小，找准转向时机和转弯角度，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规避浮标、通过直角弯、 S 型弯道和桩肩通道等训练科目。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段鹏飞。
4: 海上驾驶战车讲究的是人车合一，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3: 训练结束后，官兵们迅速开展复盘研讨，针对复杂海况下驾驶暴露出的问题逐项剖析，梳理口令传递、操作配合、特勤处置等环节的不足，细化改进举措，为提升海上驾驶技能打下坚实基础。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姚贤杰。
5: 这次海上驾驶训练，我们从基础技能出发，采取逐级提升难度、闯关升级的方式，稳步夯实官兵基础。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上下登陆舰、海上实弹射击等更高难度的科目训练，不断提升部队遂行2期作战任务的能力。
3: 特约记者王孝尊、侯万涛、彭志富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中，官兵们占领发射阵地后，依次完成装备架设、测距锁定、弹道校准等实操科目，针对坦克、碉堡、障碍物等不同目标展开攻击，有效检验装备实战性能和官兵协同打击能力。
1: 记者王光杰、马广兴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任务海区，围绕联合打击、综合攻防、反恐、反海盗等科目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 编队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查找短板弱项，在极限条件下磨砺战斗意志，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并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月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将在6月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上个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的关键武器系统库存，这将导致美国出现持续几年的脆弱期。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0: 据朝中社6月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区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万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加强国防力量。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官兵每路过一地，都会积极宣讲党的政策和主张，一路播撒革命的火种。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转战到贵州毕节，建立了黔大毕革命根据地。毕

0: 群山连绵，在大山深处聚居着大批苗族同胞。长期以来，他们饱受土司、旧官府与土豪劣绅的层层压榨，生活困苦不堪。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专门派出干部翻山越岭，深入苗寨走访民情。 耐心倾听群众疾苦，全力帮扶苗族群众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苗汉同心跟党走的红色佳话。
1: 1936年的初春的时候，大方县呢，原来这个地方不叫大方县，叫大定县。当时有一个八堡乡，它有6个苗族聚居的寨子，这几个寨子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也非常好听的名字，比如说阿公寨、青山寨、华将寨、阿龙寨、中寨、下寨等等，当地的人们呢都称这里为六寨苗，就是六寨的都是苗族，他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里。那么他们身着自己织的麻布做的叫四块瓦的那种短衫儿。 赤脚踩在那个坑洼不平的碎石路上，他们中年和苞谷撅根为伴，就在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非常让人心酸的民谣，说这些苗族弟兄们，他们是柴火当棉袄，撅根当粮草，松胶当灯罩，赤脚满地跑，就这么一个地方。 当时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住在毕节百花山的富荫堂，他对迁西北的这一片多民族地区啊，他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当时对我们的官兵讲：苗族啊是受压迫最深的一个民族之一，要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兄弟，我们要和苗族兄弟同生死共患难。当时为了做这些。 苗族的工作，他亲自抽调了军团政治部巡视团的主任谢有才。谢有才呢，后来改名为谢忠光。谢有才呢，带两名宣传员，他们就翻山越岭走了4、5十华里，到了八堡六寨，在这里呢就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呀，动员苗族同胞组织起来跟红军一起走。那么谢有才呢，当时就住进了上寨一个寨老，叫李正芳的这个家里。李正芳的家人见红军呢从来不进他们的内室内堂，也不动他们一点东西，只要有时间就帮助老乡挑水劈柴呀，给生病的孩子看病。所以呢，深深的感受到这支队伍和那些国民党的队伍完全不同。 1936年2月15日傍晚，谢有才带着李正芳、李德宏、王一家等9位苗族代表，风尘仆仆来到了位于毕节百花山福音堂的红六军团驻地。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出门迎接远道而来的苗寨乡亲，还特意叮嘱炊事班添置饭菜、备好酒水，以最诚挚的礼遇款待各位苗族代表，充分展现了红军与少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深厚鱼水情谊。就这个期间，王震详细询问这6个寨子他们的人口啊、习俗啊、受过土司啊和官府的欺压啊等等，这些这个代表们就向他讲了当时的官府怎么样征粮笔款，怎么样逼得苗族的群众无地还要交粮。王震当时恳切地对他们说：“说其实啊。” 天下的干人，也就是穷人了。不管是你们苗家还是我们汉家，都受同一个敌人的压迫。你们苗家有土司，我们汉家就有地主。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把骑在我们头上的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翻在地。苗汉两家的穷人才有好日子过。 我们这支队伍就是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队伍，我们欢迎苗族的群众参加我们的红军。王震呢，就把这些代表们都留在了他们军团部住一晚上。第二天上午，他就在这个富荫堂召集了一个会议，不光这些八堡六寨的这些苗族代表参加，同时还邀请了5位汉族代表来旁听。王震正式向他们宣告。 支持他们成立八堡六寨苗族独立团，并且由我们红军派一个政委去指导。这些苗帮呢，你们自选团长、副团长，你们每个寨可以编一个支队。说完以后呢。 王这。

0: 还把一面崭新的红旗，上边写有“苗族独立团”五个大字。他把这个旗帜授给了寨老李正房，又给每一位代表配发了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另外呢还拨了600大洋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也就在这个会上，他正式宣布谢有才担任这个独立团的政委。开过会，吃完饭，王震邀请全体代表在教堂后那个砖墙下照了一张相。王震呢就站在前排左起的第一个。这张照片被我们军博收藏，也成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1: 九位苗族代表带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以及配发的武器经费返回村寨，第一时间召集各寨乡亲集会，商议组建革命武装。会上大家一致推举李少北担任独立团团长，李振芳任副团长，红军干部谢有才兼任独立团政委。六座大寨分别设立游击支队，由各寨头领负责带领。组建独立团的消息一经传开，短短两天内就有300多名苗族青年踊跃报名。为扩大声势，苗族独立团计划在巴卜街上举行成立大会，公开亮出团旗。不料消息被意外走漏，队伍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伏击。
0: 当李少北、李正芳他们率领着70-80名持枪队员，举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开进八步街的时候，当地反动保长陈继长、勾结民团已经设下埋伏。他们走进基地时候，枪声骤起，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员有些猝不及防，部队呢很快被冲散了。2名随行的红军小巡查员没有来得及撤离，壮烈牺牲了。李少北呢扛着红旗，护着谢有才，且战且退，从这个他们熟悉的巷子的小路突围到了上寨的后山。当天晚上，谢有才呢返回毕节，向王震汇报了情况。王震听了以后，取出那张合影照片，交给匆匆赶来报信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六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天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那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队伍，所以红二六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蒙山会宣战的征程。八步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 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

0: 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

0: 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 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

0: 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2: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4: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2: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4: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 那么第一批阶段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存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2: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凯塞洛，变速，
7: 漂亮
8: ！C 罗
9: ，C 罗进球了，
8: 进球了。
10: 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9: 嗯，
11: 关键时刻就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3: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2: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1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15: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2: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15: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舒塔洛和萨尼基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萨。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 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给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八分钟的时候呢，克瓦奇其实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2: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15: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 C 罗呢，从自己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两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纪录。具体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Field 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努诺·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
2: 好的，张文。
3: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2: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3: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3: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1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9: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1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9: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16: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9: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7: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9: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18: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2: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 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3: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

0: 验进一步升级。
1: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2: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0: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4: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3: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发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7: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 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

0: 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1: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 0.1 到 0.2 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0: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的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在货后在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C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像是上海的考生，昨天下午6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预计今天呢，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
2: 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6: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5: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

0: 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1: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2: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4: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4: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5: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不它可惜了，有点吃亏， 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

0: 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的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3: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5: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4: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5: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4: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6: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4: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4: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7: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4: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7: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 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4: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

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5: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早。

美好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